7:01，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此时此刻呢，更多的路段上都呈现出路面上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几条主干道，西凉的快速路上呢，应该是从北城港湾开始，一直到进入下川通道，包括要出到下川通道之后呢，继续要往这个东山大道方向通行啊，可能都是会有点不太好走的。这个下川通道进入之前会有一个排长队的情况，但是总体可能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车流虽然大啊，但是整体的行车效率啊，行车状况呢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新亮二路在下半段，也就是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这一段的这个路面辅路上通行还是比较有序的。无论你是从运气酒店这边出来往东山大道，还是您从东山大道清江大厦这一侧上行要往体育场路，路面辅路目前看起来都还是比较好走啊，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还有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整体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呢会比较偏大一些。总体来看呢，是从合一路要往中南路，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东风路方向通行，沿线的车辆呢都是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首先呢是在合一路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您是要往中南二路方向，包括往中南路方向，应该沿线呢都会有排行的车队，然后以及在往东风路口方向的时候呢，队尾几乎已经是排到了新发广场这个路口了，所以这个路段上应该算是目前城区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路段了啊，因为它沿线的相邻的路口路段上的压力目前也会比较集中一些，比如说东。

0: 怎么样呢，在使用起来的一些感受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管在线方面的消息。
1: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2: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1: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2: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1: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今天的宜昌市城管在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市多部门开展的联合执法，整治商户噪音扰民，还群众一份安宁。为了遏制商业制造的这种噪音，给市民打造一个安静、文明、有序的居住和城市环境，日前呢，宜昌城管、公安、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的执法人员联合开展行动，五家音响或者是喇叭噪音排放超标的商户被查处。
3: 当天下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城区胜利三路一家超市，只见这家店铺门口摆放的一个喇叭正在循环播放促销广告，噪声振动测量仪就显示此处噪声排放源边界噪声排放均值达到 71.3 分贝，最高值达到 89.1 分贝，违反了主城区临街商铺白天噪声排放值不得超过70分贝的规定。执法人员对超市负责人提出了警告，并责令降低喇叭音量。
0: 当天的检查当中呢，执法人员一共查处了五起商户音响或喇叭噪声排放超标的行为。执法人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违反规定的呢，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整改，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3: 宜昌市城管委环卫处全新推出宝藏环保打卡路线，带你实地追踪可回收物的完整旅程，一键破译城市资源循环的密码。
0: 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三大核心的站点，让你能够亲眼见证垃圾如何逆袭为宝藏之资源。我们来看看第一站在哪儿呢？垃圾分类可回收物的科普展厅，它就位于五家岗区宜林大道的359号。这里啊是通过实物展示、数据墙和互动体验，系统的讲解纸、塑料、玻璃等五大类的回收物的再生历程，解答了哪些能回收，回收之后变成什么。如果说大家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的话呢，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中午的12:00，以及下午的2:00到17:30。
3: 第二站是合一路多功能智能分类驿站，位于五家岗区东城阳光附近，这里集垃圾投放、资源回收、积分兑换等功能于一体。通过智能系统，居民交付可回收物可实时累计碳币，并兑换生活用品，真正实现分类就能换好物。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30到12:00，下午的14:00到17:30。
0: 而我们的第三站呢，叫做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它呢位于五家岗区城东大道的208号附近。在这里呀，你可以观摩到可回收入从卸货、分选到打包的一个全过程，亲眼见证废旧物资如何蜕变为再生原料。参观呢需要提前3天的拨打电话来进行预约，而且他现在啊是仅接受30人以上的团队参观啊，这个可以学校集体来组织去进行参观会比较好一些。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您，弘扬垃圾分类新风尚，做好防疫有毒有害专投放，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垃圾分类做得好，生活环境更美好。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4: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4: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4: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面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市交通运输局一行赴三峡智慧航空产业园。

0: 三峡国际机场走访调研，三峡航空物流产业发展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的这个建设情况，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
1: 在三峡机场物流公司调研组听取三峡智慧航空产业园规划情况，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现场会商研讨解决思路和路径，要求市直交通部门与萧亭区交通运输局强化统筹协调，主动对接服务，推动各项问题尽快解决，助力产业园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0: 在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听取企业经营情况、发展规划与工作思路，就三峡机场与宜昌北站的互联互通、空铁联运、安全监管及应急联动等工作进入了深入交流。
1: 宜昌交通三峡机场将认真落实市委政府工作的部署，打破部门的壁垒，在规划衔接、资金争取、业务拓展、安全保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合作，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全力做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强链争取与这个项目的申报，不断提升宜昌航空枢纽能级以及机场的品牌形象。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山这边的一个公路方面建设的情况，在新山县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的这个改善工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整体施工进度已突破75.2%，预计啊今年10月底全线通车。这条全长5.12公里的便民产业道路建成之后呢，从古夫至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的路程呢，可以缩短16公里，沿线的柑橘、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出山将更加的顺畅。
1: 据了解，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的改善工程起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
1: 它的起点是位于古洞村小河沟，衔接古夫绕城公路，终点是止于百城村交界处，是串联沿线村落、贯通城乡交通、联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通道。作为湖北省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重点项目，古夫镇的绕城公路至玉津洞路面改善工程对标品质高、网络畅、服务优、路域美的建设要求，聚焦民生出行与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区域路网。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山交通乡村交通体系，畅通城乡流通的脉络，为新山乡村振兴筑牢交通保障。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个好消息啊，长阳的城际公交延伸至城区了。宜昌的813路长阳城际公交呢，已经优化调整，延伸至了中南路片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开往长阳的班车，无需换乘。而此次调整呢，在宜昌至长阳、长阳至宜昌双向各增加了5个停靠站点，包括了月湾路、新华广场靠新发广场这一侧，市妇幼医院、安琪集团、张家湾隧道等，方便沿线居民的出行。
1: 云京都批发市场、共情村、李家湖路等站点以及发车时间、班次间隔、全程票价都是保持不变的，建议乘客提前5分钟到站候车，具体到站时间以实际运营为准。
4: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2: 什么？
3: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夫妇，吃我一拳！
9: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0: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1: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1: 这一排呢？
8: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来及时的发送您的所在路段的一些路况信息给到我们。目前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到这会儿啊为止呢，还存在一些交通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来看到呢，还是在城东大道沿线，今天早上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水月城路口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金桂华亭这边下行的车辆呢，在路口处略微还是有一些排行的。以及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目前总体要往东风路方向通行呢，依旧还是有排长队的情况，特别是在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要往东风路这一段，基本上呢滞留车辆可以说是排得比较满满当当了。而在中南路上呢，也有好消息啊，之前玉湾路这边的双向行车都会有滞留，但目前呢只是从东松路这边过来，也就是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在分别在玉湾路口以及在这个城东大道路口靠近到新发广场这一侧呢，稍微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还要继续关注一下的是东山大道上，目前东山大道的港窑路口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刚刚过了杨岔路之后呢，就会发现前方的道路走起来不太顺畅，特别是在经过到亚站路到这个港窑路这一段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上滞留车辆是偏多，行驶速度偏慢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是在沿江大道上的话呢，目前要提醒一下大家，福江名座呢出现了一些排行啊，这个在亚站路口的位置啊，沿江大道的亚站路口目前出现了排行，大家注意耐心等候。最后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啊，目前胜利三路上呢，从这个夷陵长安大桥的这个高架桥延伸段上下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啊，目前看起来呢车辆还是会略微有一些偏多的啊，但是总体的这个车流量呢，包括这个行车状况呢，可能与之前8点钟左右的这个状况相比呢是有所好转的啊。但是呢还有在胜利四路上也需要提醒大家，沿江大道经过到六中这边上行往夷陵大道上呢，还是会有一些排行，包括在西陵一路上，目前从沿江大道经过到这个金融广场这一个啊中环广场附近要往环城东路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一些排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本时间的8:2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时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也是希望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来跟我们留言，包括通过视频端呢，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 AI 客服有关。对于这事儿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觉得他好的想点赞的也可以啊，觉得他坑的啊，有被坑过的经历也可以。
1: 那刚才我们是盘。

0: 点了 AI 客服的槽点，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新国标的具体的内容，看看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啊。
1: 嗯，其实我觉得新国标它的核心要求呢，可以总结成三点啊，一个是它希望这个客服的这个入口要很清晰啊，第二个呢是它的分工要科学，第三个你人工还有这个 AI 之间的切换你得非常的顺畅。
0: 对，首先是入口清晰，这个新国标就要求智能客服必须设置人工服务入口，且需要以清晰醒目明确的方式提供，不得层层隐藏。这意味着以后找人工客服不用再像解谜游戏一样在菜单里面绕来绕去了。
1: 嗯，是的，这个得非常清晰的标注啊。其次呢就分工科学，就是说到了智能客服还是优先处理那种标准化的问题，比如说我查订单，我改密码，咨询一些常见的问题，而人工客服呢优先处理那些可能比较复杂涉及到安全的等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退款纠纷啊，账户被盗啊，人身财产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风险可能 AI 客服没法给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解答。
0: 嗯，第三就是切换要顺畅，人工和智能客服切换的时候呢，系统必须完整的传递客户的身份信息、历史的交互记录、问题描述等关键数据，切换完成之后不得要求客户重复已提供的信息或者是陈述的问题了，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以前转人工之后还得把问题重新说一遍，现在终于不用了。
1: 嗯，是的，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你的这个之前问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另外呢，新国标还明确责任了界定，经营者不能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这样的理由拒绝履行智能客服做出的一些承诺啊。这也意味着 AI 客服的承诺，企业还是必须要认账的。
0: 嗯，毕竟是你们公司的 AI 啊，这些设置都是你们自己来设置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新国标还要求企业建立 AI 客服上岗和测试的机制。AI 客服上线前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划训练和沙盒测试，确保其回答符合企业的真实政策，不越权承诺。
1: 嗯，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他有时候承诺的他做不到，这事儿也不行，对不对？
0: 那豆包说的那些话管用吗？
1: 豆包说是不是不承担法律责任啊？
0: 对啊。
1: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新国标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它是不具备法律执行强制执行的这种效力，它其实也是为行业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包括在行政检查呀、服务质量评估当中啊，监管部门会参照这个新国标进行引导，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呢可能会被要求整改啊。
0: 嗯，对，所以呢这个新国标的落地相当于是给 AI 客服立了一个规矩，同时呢也给消费者撑了底气，但是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呢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1: 嗯，是的，我看看这个我们互动群当中啊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像瑞安就说到了，很多那种销售企业的客服呢任务就是霍罗斯。他可能确实 AI 他不是有意的，他可能他还有点笨啊。他说可能到最后你就觉得啊算了别问了，放弃了，也不想投诉了，也不想跟他追责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哎，这是一部分。刚才还有说到就是很多这个人工客服接到被这个 AI 客服绕了几个弯过来的这个客服，每一个都是非常暴躁，本来开始还是心平气和的想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是我除了要解决问题之外我还要投诉你们刚才那个客服，
1: 还不仅仅解决问题还得解决人啊。
0: 是，
1: 所以有人就说到了啊，这种客服任务就是和你任何时候联系，反正就是我觉得 AI 它就是有人理你，你24小时在，你24小时问他，他都可以给你弹窗啊，对吧？但是也仅仅只是字面意思，他没法解决你根本的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可能是大家吐槽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关于 AI 客服这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地还有省内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下面时间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9月16号，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当日上午举行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宜昌两个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分别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荆楚工坊项目，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的巴基斯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荆楚工坊项目。
0: 宜昌至新山高铁，简称宜新高铁，即将在本月正式开通。随着这条线路的贯通，一条由4段时速350公里高铁拼接而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即将化圆，湖北区域路网结构迎来历史性重塑。
1: 宜昌将全面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财兴业计划， 9月17

0: 七号，也就是今天啊，首场招财兴业、千奇百效型的专场活动呢，在清华大学举办，拉开了秋季引财的序幕。以上是中兴人民医院、宜化集团、安琪集团、兴发集团、三峡大学、宜昌人福、三宁化工等55家企事业单位携269个优质岗位组团到现场，重点面向华北地区高校引财。
1: 9月16号，宜昌首所职教本科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
0: 2027年度的海军招飞选拔飞行员学员报名工作呢，日前启动。今年的海军继续向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招收选拔舰载机的飞行学员。符合条件的宜昌考生呢，即日起可以通过海军招飞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10月28号。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云台村云朵驿站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题。
0: 9月14号至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本届宣传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宜昌同步开展万平点亮金楚网安宜昌专场活动。城市地标楼宇的灯光、重点商圈、交通枢纽、政务服务大厅、广场公园社区等户外大屏滚动播放主题海报和宣传标语。
1: 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根据2026年3月3日印发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竞赛规程及整体工作安排，本次联赛淘汰赛拟定于10月至11月开展全部轮次赛事，各场次具体开球时间、比赛场地及详细赛程安排将于常规赛赛事结束之后统一对外公布。
0: 9月16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相关情况。目前筹备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发布会介绍，湖北省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于10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
1: 9月15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召开新闻发布会，召开全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服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之后，发布会介绍，目前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已突破800亿元，覆盖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同时呢，湖北还建立了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
0: 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啊！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宜昌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才兴业计划，首站赴清华大学招引人才。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23号启幕，四大板块十余项活动庆丰收。宜兴高铁本月开通，宜昌至重庆2.5小时。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监测预警，低保保障如何既守住公平又与时俱进。1月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9月1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宜昌开幕。论坛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宜昌市中华职业教育社承办，以“技能创造美好未来”为主题。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11届理事会理事长陈昌志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致辞，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汪红艳主持开幕会议。来自东南亚、中亚、非洲地区12个国家的近40位国外政府官员、驻华使馆官员和职业院校代表，以及近300名中国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主要包括主论坛、专题报告、职业院校非遗教学成果及合作办学交流、现场交流等活动，还将举办平行论坛。斯里兰卡职业教育部副部长纳林赫瓦杰、巴基斯坦国会议员、商务部议会秘书祖尔菲卡阿里巴提、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尼亚兹埃哈迈德阿赫塔尔、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纳仁图雅、加纳 CTVET 副总干事阿卜杜勒·拉哈曼·扎卡里亚等外方嘉宾，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沈金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陈小平等中方嘉宾进行专题报告和互动对话。陈昌志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上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其中提到开展务实合作、

0: 要加强师资建设，提升育人水平，支持职业院校教师互访、研修和联合教研，合作开展师资培训项目，要促进交流互鉴，推动标准对接，积极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职业教育对话平台，探索建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互认机制。他表示，
1: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各有特色、优势互补，中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黄建雄说，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当前全球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深度演进，职业教育正迎来数字化转型、国际化融通、精准化赋能、 终身化发展的全新变革趋势。我们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宜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出谋划策，热切期盼国内外院校机构深化与宜昌的全方位合作，诚挚邀请各国政要驻华使节成为我们连通世界的友好使者，共同书写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报告2023至2025”、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5、“一带一路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典型案例”集等成果。以论坛为纽带，中国职业院校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院校达成30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12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论坛期间， 中外职业院校负责人在特别设置的合作办学交流区进行了广泛洽谈，为后续深化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与会人员通过深入研讨，达成职业教育需要有效服务国际产能合作，需要建立互联互通的机制和标准，需要搭建更多高水平交流平台，需要加强数字赋能等共识。通过深入交流，中外来宾建立了密切联系，结下了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十分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院校的传承和弘扬。论坛期间，90余个院校设置非遗交流区，中外与会人员、部分宜昌市职业院校学生深度体验了职业院校优秀非遗教学成果及宜昌市特色非遗项目。
2: 9月16号，在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成果发布环节，正式发布“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交流报告、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职业教育蓝皮书以及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优秀案例集。论坛还发布了《走向世界的中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优秀案例集》。 案例集系统梳理了我国与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实践成果，100个案例覆盖东南亚、非洲、中亚、欧洲等多个区域，将为深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样本。 9月1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举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宜昌两个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据介绍，本次论坛共培育30余个中外合作项目，有12个项目现场签约。我市签约的两个项目分别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金属工坊项目， 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与巴基斯坦戈马尔大学、巴基斯坦金属工坊项目。论坛期间，大会为国外嘉宾提供了中国职业院校国际合作交流意向册，可通过有关信息同中国有关学校进行沟通洽商。 9月16号，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活动举行，标志着我市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扬帆起航。据介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首批设置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秋季学期，学校迎来 5800 余名新生报到，顺利完成本科生300人招生计划。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

0: 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1: 9月15号是宜昌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从点军区毛家店村的摩托车穿村入户，到五家岗区东兴社区的票箱上门，再到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大学生第一次参加选举投票，全市330余万选民在这一天投下神圣的一票。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清晨，在点军区涂城乡毛家店村，村残协专职委员王世龙和两名同事一起把选票送到散居在群山之间的选民手中。
3: 身体不便、身患重病或者残疾的选民没办法到现场投票，再加上我们村分布广、路又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4-5点钟就摸黑起了个早朝嘛。
4: 我们方便到弱病残疾选民能正常投票，除了中心会场毛家村，我们设两楼跟流动票箱。
2: 同样的暖意在不同的地区涌动。上午9点，五家岗区宝塔河街道东兴社区组建的流动送票小组敲开了选民于胜军的门。
5: 我腿脚不方便，没想到社区的人员能把票送到我的家里来，我觉得特别暖心，特别高兴。
2: 这份暖意同样送到了百岁老人刘世秀家中。刘奶奶是一名退休教师，上个月刚过完百岁生日，在女儿汪维琴的协助下，她认真了解了四位候选人的情况，随后郑重投出自己的一票。
6: 社区在这方面做得很周到，能够上门，像我妈妈这么高龄的人还能够就是说投出她自己神圣的一票。
2: 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选区，不少学生是第一次行使公民投票权，在投票现场他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
7: 我深知我手中选票也是非常的有重量的，所以我会认真的投出我自己宝贵的一票。
2: 从山区到城区，从18岁青年到百岁老人，一张张选票的背后是全市各地全力保障人民选举权的扎实行动。投票结束后，各地在监票员和选民代表见证下当众验票计票，选举结果将按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
8: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人社23度来关注。宜昌将全面启动2026年下半年招财兴业计划，9月17号首场招财兴业千奇百效型专场活动将在清华大学举办，拉开秋季引财序幕。宜昌市中兴人民医院、宜化集团、安琪集团、新发集团、三峡大学、宜昌人福、三宁化工等55家企事业单位携269个优质岗位组团到现场，重点面向华北地区高校引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云台村云朵驿站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活动时间为当日的9时至12时。期间，启动仪式、展示体验、互动体验、云波鹤峰四大板块10余项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全景展示宜昌三农发展新成就、河美乡村新风貌和新时代农民新风采。

0: 但是这个公园负一楼建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来给我们提供便利，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1: 地上留绿，地下停车，还能兼顾雨水调蓄。欧阳修公园以立体化的城市更新模式，让有限的空间释放出多重价值。不仅如此，园内依市设置的休闲座椅、移动充电装置等便民设施，更是于细微处传递着城市的温度。为让这种模式得以持续，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探索以商养园的运营模式。
2: 将停车收费配套建筑多功能驿站交由专业团队统一管理，运营收益反哺绿化养护和游乐设施的维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3: 备受瞩目的宜昌至兴山高铁即将在本月正式开通。随着这条线路的贯通，一条由四段时速350公里高铁拼接而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即将化圆，湖北区域路网结构迎来历史性重塑。宜兴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通道关键工程，串联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两大国家级干线。线路开通后，将推动鄂西环线高铁全线成型，宜昌至重庆将缩短至约 2.5 小时，武汉至重庆最快 3.5 小时直达，成渝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大幅拉近。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了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5: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1: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6: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7: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

0: 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划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2: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3: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4: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册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比如说将一些大额医疗支出数据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就可以邀请这些家庭来参加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观察和沟通，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现实情况，酌情引导其中有需要的对象申请相关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等手段。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 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5: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林建方的一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5: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6: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5: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6: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5: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片头，熟悉的节奏。是的，我又回来了，女圈主金玲为大家代班刷刷朋友圈。是的，我就是那个女人，那个每当佳琪休假，其实就是回花果山修复一下她的人形的时候，出现代班的

我来给大家刷新，不管是在朋友圈还是在微博啊，各个社交平台上有意思的趣事儿、热点，我们也一起聊一聊。

九月啊，它的主题有这个等中秋啊，有等国庆放假，当然还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开学，九月就是开学季。最近新闻大家看了吗？新学期中小学生流行一款可食用课本儿。哎，我第一反应就是啊，我们小时候最怕的就是作业写完了却被狗吃了这种借口。那个时候家长不信，老师更不信，狗也不承认。现在好了，孩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老师，作业被我吃了。可食用课本，听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特玄幻？我小时候要是也有这玩意儿，我就是一个人形图书馆，还是可移动的。结果点开一看，糯米纸做的，长得跟课本一模一样，正面印着语文、数学，背面主打的口号叫吃掉知识，把作业吃掉，解压神器。这些发明者的脑洞我是很服气的啊！如果我当年要是直接可以把那本五三吃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在天宫空间站了？说回这个可食用课本，这个卖的特别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款，一款是外壳长得像课本，里面是透明的平平无奇的糯米纸，就跟那个大白兔奶糖外边包的那层皮儿差不多啊。有的呢还会送你一包跳跳糖啊，这个意思我懂啊，就是知识在你的脑海里跳跃。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孩子真吃完以后嘴里噼里啪啦跟放炮一样，更听不进去课了。另一款呢就更过分了，直接在糯米纸上印了课本目录、课文插图、奖状、试卷，你别说，看着特别逼真啊，感觉我要是吃一本录取通知书，我是不是就能直接毕业了。再看这些商品底下的评论，有人晒图说孩子吃完发烧了，有人留言吃了拉肚子，然后颜色跟封面一样，还有个神评论啊，说我儿子吃了一张奖状，第二天考试直接交白卷了。首先我也是很佩服这些敢把这些啊可食用课本买回去给孩子吃的家长。你看了这个产品的详情页面了吗？大部分只有图片，连配料表都没有。客服你一问三不知，厂家不知道，生产许可证编号没听说过。你问他这个油墨是食品级的吗？他回你，亲，可以吃的哦，放心的哦。你让他吃一个给你看看，他立马离线了。有家长觉得，哎呀，没事儿，小孩儿就图个新鲜，那不就是个糯米纸吗？咱小时候也不是没吃过。专家说了，这些零食普遍存在

0: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部分小作坊下料猛，用的是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这不是吃掉知识，这是直接就吃掉了元素周期表了，这是。医生也说了，这类零食廉价，重金属超标风险大，是小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你以为是解压，结果是给肝给肾上强度。最离谱的就是它的卖点，吃掉作业。有家长说了，课本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你宣传把它当零食吃掉，这是弱化孩子对于学习的敬畏之心呐。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对课本是什么感情？那是神圣的，那是必须包书皮儿的，那是看完以后都不能折角的。现在呢，直接印在糯米纸上，吃了，这孩子上课能专心吗？他满脑子都是菜单。有教育从业者也说了，要警惕孩子把完成作业看作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吃掉作业是一种玩乐式情绪表达，但是咱们更应该教会孩子怎么疏导情绪。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对，作业你真放嘴里把它嚼了，它就不存在了吗？啊，明天老师让你背课文，你站在讲台上啊，难不成你对老师打个嗝，
1: 老师全在这儿了。
0: 监管部门也发出了风险提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普遍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部分生产设备工艺不达标，少数产品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印刷。我给大家翻译翻译，这玩意儿啊，就是垃圾。最糟的是什么呀？孩子们天真烂漫，对什么都好奇，他们拿到这种可食用课本，左摸摸右蹭蹭，甚至可能哎呀掉地上了，捡起来拍拍土，然后一口塞进嘴里。这不是解压神器，这是细菌培养皿呐。这些东西色素甜味剂加到厌倦，加到厌倦，是吧？有些还用不符合食品级标准的工艺来印刷图案，吃了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引发肠胃不适。本来孩子作业写不完就已经借口说肚子疼了，现在好了，吃掉作业之后肚子是真疼了，这下请假条都不用编了啊，直接给老师看病历。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用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啊。所以呢，各位家长们，把心放肚子里啊，放心，这些东西啊害不着咱们孩子。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之后咱们刷刷朋友圈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

0: 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接着来说热点事件。最近网上有个新闻，看得我真的是心里梗的难受，说一位老人手机因为拨打不出120，被弹窗广告卡到无法拨号。120，救命的电话，被广告卡死了。我当时听到这个事儿，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画面，大爷手在手机屏幕上狂戳，戳出来的不是电话拨通的声音，而是恭喜你购买会员可以解锁更多高清壁纸，今日特惠点击领取多少多少钱优惠券，震惊，不看不是中国人。我想说老爷子那会儿本来就着急，血压就高，这下更是蹭蹭的往上窜呢，花了半分钟愣是没把求救电话拨出去，这个广告弹窗它是真的要命啊。不要以为这是个案哦，四川广汉有一位刘先生，有老人呢找他帮忙清理手机广告，他拿过来一看，铺天盖地的广告弹窗，一层叠着一层，跟那千层饼似的。打电话先弹广告，打开设置再弹广告，就连你想关掉广告，那个关闭按钮旁边都带着一个广告。刘先生较真了，现场测试拨打120，结果你猜怎么着？整整半分钟，折腾了好几个来回，这个电话愣是没有拨打出去。半分钟，对于一个心梗脑梗病人来说，那是什么概念？那是生死时速，那是跟死神赛跑啊。问题出在哪儿呢？罪魁祸首之一叫做魔法画报，这名字听着多梦幻呢。关键是这玩意儿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 APP， 你不能直接卸载，它是一个系统内置功能，轻轻一滑或者一不小心一碰，咔嚓，你就掉进广告的海洋里了。想要退出来，不好意思，退出按钮做的比蚊子腿还要小，你得拿出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对着屏幕找半天都不一定找得到。网友李女士说，她的妈妈也遇到过，想打开相机拍个花啊草啊的，结果一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然后就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了。还有年近七旬的孙先生，他对着手机一顿找，一脸懵，我手机里的这些画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关。老爷子不知道，厂商知道啊，这简直就是数字时代的老赖，赖在你的手机里不肯走，还往你脸上糊广告。其实不光是锁屏画报，现在的手机系统广告几乎是无孔不入，推送通知、预装应用、上滑下拉热搜榜啊，负一屏的资讯卡片，还有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自带应用哪儿哪儿都是广告。有博主做过测试，把各大品牌的旗舰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所有的系统应用和通知权限都打开，最多的手机一天能接到39条广告推送。这哪是手机呀，这就是个移动的广告牌。从推送通知到预装应用，再到啊什么各种啊资讯，其实就是广告的伪装，它就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要么你别叫手机，你叫带通话功能的广告平板得了呗。人家厂商说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不是应用啊，这是系统功能。好，就好像是买了一套房，结果开发商把承重墙改成广告位，还说这是智能家居，你住了以后才发现天天有推销员敲墙。这不是技术漏洞，我觉得这是良心漏洞。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结果发现这个使用权里还捆绑着广告，这不是买一送一，这是买一送一堆垃圾呀！而且这些广告还关不掉躲不开，咱以为咱买的是手机，其实咱买的是一个移动广告平台，关键是咱还为他掏钱了，这简直是史上最亏的买卖。业内专家一语道破天机，核心问题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把互联网的流量和广告运营植入了操作系统，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厂商财报里互联网广告收入那一栏突飞猛进，你广告费挣得开心，能不能不要在别人打120的时候还把那个键给占了呢？我有时候都怀疑手机是不是卧底，知道我想买什么就立刻把广告推到了我眼前，生怕我兜里留点钱。我昨天点了一个关闭广告，
结果他直接给我下载了一个清理大师，然后又弹出一个你的手机已感染病毒，请立即安装杀毒软件的通知。啊，好嘛，手机直接进 ICU 了，气得我都想把手机摔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摔，因为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摔了以后我还是得买新的，新的还是一样广告满天飞，怎么办呢？忍着吧。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显示啊，我国磁源的这个就是 token 的啊需求呈现了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将会达到10亿亿，不是我接吧，它就是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从算力需求来看，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会增长近10倍，啊，10亿亿，我脑子都宕机了，消耗量这么大，到底是 AI 啊，还是话痨啊？

时候，发现了五袋五芳斋大米，但是里面装的不是大米，而是一些颗粒。企业人员称，这是用来制作安全帽头箍带的二次造粒回收料。但是根据督查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当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组件的原料。目前呢，督查组已经现场抽样送检了，并且溯源到上游的发货仓库，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用五芳斋的大米袋子装回收料，这个操作就很像用 LV 来包装辣条，哎，主打一个迷惑。安全帽要是会说话，你问他你安不安全呀，我估计他都心虚。9月13号，就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透露新的招工准则。他表示，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懂得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留企做像老师一样的培训师傅。于东郎还在评论区表示，没有达到目标的员工没有合格证书，公司也会公布合格名单，未来可以在胖东来官网公开查询到此类信息。虽然看起来很像故事会，但是一旦加上了胖东来三个字，那我信。以后跟人打招呼啊，哎，请问一下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我胖东来商学院毕业的。哦，失敬失敬。

罗永浩又开始了啊，在西贝之后他又开始了啊，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公开发帖说，吃了野人先生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吃啊。野人先生先给大家不太熟悉的朋友们讲一讲，他就是一个做冰淇淋的店，做那个意式冰淇淋，一个吉拉托啊，专门做冰淇淋的一个店，一个连锁啊。相关言论呢引发了网友热议啊，有人认为呢个人喜好口感不一样啊，但是呢野人先生也不至于就是到难吃的程度啊。也有人对罗永浩的意见表示赞成，认为这个品牌的冰淇淋呢啊口感确实一般。野人先生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会把相关问题记录并反馈啊。感觉罗永浩感觉是什么呢？罗老师说，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冰淇淋呢啊都一般。然后网友们看到他说话呢，一般意见是什么？老罗说难吃的我不一定信，但是老罗说好吃的那我肯定得掂量掂量。今天的刷刷朋友圈暂时就到这儿，明天咱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久等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了。今天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呢，想问问各位，有收到礼物最近一次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吗？这个礼物称心吗？或者说，不光是送给别人的，也有自己收到的礼物。
5: Somebody pick up my phone. I love this song.

想问到这个礼物问题啊，是特别想开开眼，特别想在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很奇特的、奇葩的、让你印象深刻的礼物。我就在回忆我过去这么多年来，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礼物，自己没有送过也没有收到过，所以想问问各位老司机们，你的这个送礼物或者收礼物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值得分享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吧。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

0: 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小蛮跟你一块儿来听歌，一起来聊生活当中有趣的那些事情。你见过、收过或者是送过什么样很特别的礼物呢？说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吧。

在这么多年你收礼物送礼物的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礼物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觉得哇特别开眼或者特别幸福，都可以来说说看，让大家一起开开眼。那些年我们收到的特别神奇的礼物。

有时候啊，女人呢就容易想太多，在送礼物这件事情上面更加计较的是有没有用心，到底你是不是想要给我一份惊喜呢？像欢喜妹她说了一个故事，她说今年之前一晚上还跟老公吵了架，生气还哭了，第二天两人上班都没打招呼，晚上下班回家老公特别淡定，我就更生气了，就是想太多的典型，然后就在首饰盒发现了钻戒，她拿着钻戒跟我求婚，当时感动哭了，还说谢谢老公的包容跟宠爱。恭喜你了，欢喜妹，希望你一直欢喜下去，一直幸福下去。然后 Leo 他说，我们家大人都知道我喜欢马，就经常找各种有马的礼物送给我，这个也是有心了。歌曲时间了， Coldplay 的 Yellow 也是之前一位听众朋友极力推荐想要分享给各位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总有一首歌想要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这个道理是真好用吗？不见得，但是歌是好听的。黄小琥，没什么。

来自黄小琥，没什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呢，它就会不记得，所以小小的鱼缸也不会让它觉得无聊，因为7秒之后，每一寸游过的地方又会变成了一番新天地。有人还说这是徐志摩的诗，我们暂时先不管这个。关于7秒这个问题呢，就已经不太准确了。几乎所有关于鱼类记忆的研究都表明，鱼的记忆远不止7秒钟。像美国的一个探索频道，就是 Discovery， 它有一档流言终结者的知名电视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期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迷宫，在迷宫的终点有放了鱼饵，然后把鲸鱼从迷宫的起点放入，几次训练之后，鲸鱼就能记住正确的路线了，而且它们穿越迷宫找到食物的速度还越来越快。这下呢，就击破了鱼儿们渺望式这样的传闻。所以呢，在以后你再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那只能在艺术方面的来表达，但真实情况呢，那真的不止7秒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 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1050910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可以聊。咱们是在晚上7点到8点的广播抖音同步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 在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YYCC，小写ANDA，YCANDA，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说过了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另外抖音上的网友，如果您对咱们广播节目感兴趣， 你可以在什么蜻蜓FM啊，在这个什么喜马拉雅FM 寻找到

0: 湖北找到宜昌，映入眼帘的就是交通广播，在线听咱们节目也是可以的啊！也感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吧，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哎，王哥，首先问一个问题啊，问到这个理想的 Mega 这车能买吗？这车除了颜值不咋地之外，其他还有什么缺点吗？我首先回复他说，这车颜值你受得了吗？这个一般 Mega 这车的颜值可能很多人受不了啊。其实这个理想 Mega 这车除了理想 Mega 这车除了颜值之外呢，我们唯一担心一点，就这么大一坨，可能以后呢随着车的发展，纯电的部分上固态电池以后，同样价格可能要达到1000多公里。这部分你受得了吗，铁子？如果说你说啊，我开个3-5年纯电续航我能接受，那你可以买理想 Mega， 包括颜值你能接受，你可以买理想 Mega。 另外据我所了解，随着以后的发展呢，奔驰也将推一款 MPV， 尾部呢跟 Mega 有点像啊。看来之前很多人评价理想 Mega 这车怪怪的，奔驰也可能会走这个路线啊，没准理想 Mega 就走在了时尚最前沿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哎，这个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我们要用这个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铁子啊！感谢横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惊鸿一瞥来直播间，你好。来，各位啊，咱们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在咱们直播间来冒泡互动就可以了啊！主播来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 S 啊，方程豹 S GT 和腾势 Z9 GT 啊，怎么选择？点评。

城豹呢比比亚迪要高端一点，但是方程豹本身更多推的是 SUV 多一点点。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吧，那整体来讲呢，这个方程豹 S 这款车呢，从颜值来讲啊，从这各方面来讲，我觉得要比腾势 Z9 GT 呢，严格上讲要品，就是它的定位要高贵一点，你要高规格一点啊。那你说那两款车我一定要对比一下啊。那方程豹 S 这款车的最大亮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所讲的 GT 版三厢版，可能很多人对 GT 版啊，对三厢版这部分非常在乎，包括什么闪充啊、刀片电池啊、纯电900多公里啊，这可能是它的一个亮点所在了啊。另外呢，这车的短板也是有的。就是它的空气悬架这部分不能升降车身，这可能是让很多人比较头疼的啊。那么腾势 Z9 GT 这车呢，有纯电的，同时还有插电混动的，这部分也是它的亮点啊。云辇的这个双腔的一个悬架啊，这个天山之眼是吧？从颜值来讲，我力挺腾势 Z9 GT， 但从配置来讲，方程豹 S 可能会更优秀一点了啊。所以个人观点，看你怎么选择吧。预算够的话，你可以考虑方程豹 S GT 啊。来，问到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不是车的问题，主播你直播的时候用啥手机？我直播时候没有用手机，铁子啊，我这边是一个调音的装置啊，要不要把手机转过来？给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一个调音台，那边要随时监督调音的一个音波的信号啊，一个调音台的一个信号。现在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主播呢，直播状态各种的这个各种的这个什么啊，各种的怀疑啊。昨天有人认为啊，我怎么直播当中为什么冒充电台主持人？啊，今天有人说直播当中怎么是什么用啥手机？啊，你的意思是我直播为什么用手机直播是吧？因为条件不允许。啊，因为这个，而且手机直播可以美颜。啊，如果说用我们电台的这个摄像机的话，啊，包括直播专用软件的话呢，这个后面的场景可能就会比较小。另外一个呢，用专业的摄像机的话呢，可能整个人磨皮磨不了。就一看我就40-50岁的样子，就是你通过手机看我的话，一看哎呦20-30岁的感觉。来看问题啊，问到听说你要跟我开的车是一样，都是法国车，难道是1.6的5MT？我跟你开的不是一样的车，我是法系车，我的是一个2013年的2013款的标致4082.0升6AT 爱信变速器啊，我是个标致408 2.0升6AT， 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啊。标致408

你买啥车，你买油车，你买任何一台，你买霸道的可以，你预算够，你买这个陆巡都行啊，啊，你买这个5.7的啊 L 叉，不是你才跑5000公里吗？你买这个车都行，兄弟，途观可以买的没问题啊。奔驰 C 和奥迪 A4 宝马330这三款车到底该怎么选择？你怎么能把奥迪 A4 拿来跟宝马330来做对比呢？你拿来 A5 我还觉得有可能比一比，奥迪 A4 pass 掉，铁子。奔驰 C 和宝马330啊，怎么选择？三款车，两款车。奔驰 C 呢，这车呢，严格上讲啊，内饰很吸引人，颜值很吸引人，女孩子喜欢，男的还是买宝马吧。啊，实话实说，而且买车基本逻辑也是这个逻辑，一般买车 C 级呢都是给媳妇儿买的。宝马一般女孩不太喜欢这个，奥迪 A4 直接 pass 掉，没有可比性，没有任何比性，铁子。感谢永国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太原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是给媳妇儿买的呀？那你早说呀！你要说这车是给女孩买的，那你买奔驰 C 级，你媳妇儿99%绝对喜欢奔驰 C， 她绝对看不起宝马三系，我跟你讲。啊，你带你媳妇儿去看，她绝对会买奔驰 C 级，你信不信？我还是比较懂小姐姐的心的啊，观点供你参考。下一位朋友，感谢来自于上海的网友，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感谢一切顺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正在看咱们直播的任何朋友啊，谢谢你们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以上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各种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另外，咱们节目呢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各位啊！今天不一样啊。包括昨天也是的，昨天在节目当中估计有30%-40%在问油车，今天呢15%了啊，在问油车，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铁子们，因为其实说电车呢，新能源车啊，其实说白一点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新能源的话呢，一般啊都是硬 PK 谁 PK 配置，我这车什么悬架的。你车什么悬架的啊，我车什么智驾的，你车什么智驾的，我车什么电池的，你的车什么电池的，我这车带什么什么功能啊，你的车带什么什么功能，就是这个电车没啥好说，说实在的我还不如去说手机算了，说车还得是说油车过瘾啊，油车咱们讲结构是吧，咱们讲这个齿轮啊，讲发动机，咱们讲缸啊，几缸的啊，咱们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结构的，这都不好，电车真没啥好说，兄弟们。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了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锁定的是宜昌交通广播，一会儿更精彩，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啊。

0: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咱们新车咱们直播时间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啊，咱们节目重播时间是在这个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啊，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呢，各位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一个我们节目在重播段呢，你如果想跟主播互动的话，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问题啊。我听说奔驰都送五次保养了，你送保养呵呵，他也只是说送你基础保养，对吧？那些大件保养他也不会再送你啊。五次顶什么用啊？五次保养之后第六次就是属于大保养范围了，就很贵了开始。他为什么不送六次呢？啊，因为第六次保养正好是花钱的时候。我啥也没说啊，来继续看问题啊。深蓝 S05 和 B10 买深蓝啊，领跑不考虑啊。感谢三碗米饭刚刚好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第一次保养是3万还是2万？公里数吗？明明是1万吗？你为什么跑3万才保理保养？我是1万半年先到者为准，帖子啊，1万或半年先到者为准，怎么是跑2万？怎么回事？你不怕烧机油啊？1万，你可别搞2万，疯了。请问一下啊，这个深蓝的 S05 买哪个配置比较好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油车了。后面这几年三四年开始说电车，真的是记不住啊。车名真的是。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雨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给我主玩的人送朋友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来吧，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抓紧时间，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15万以下，推荐一下被纯电动的车。我理解是 SUV 对吗？啊，不对不对，你问的是啊轿车，15万以下啊纯电的，因为你刚你问的日产 N7，啊，你问的名爵07啊，你问这几款车。这个价格里边呢，你可以买到啊，包括这个，莫萨啊，莫纳 M03 另外这个价格也可以买到海豹06的 EV 啊，海豹06的啊，这个 EV 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那海豹06这车的优势什么呢？就是它的刀片电池啊，充电稳定性，包括它的这个充电速度啊，同时空间也非常不错，作为中型轿车来讲也非常不错的啊。同时这个价格里边呢，你还可以开到深蓝的 L。

L06 也可以考虑一下。深蓝 L00 的优点在于高配有激光雷达，这是非常好的点啊。另外一个讲性价比高点的起源的 A06。起源 A06 也是非常可以考虑的啊，这车的纯电基本上你这价格可以买到630公里的啊，A06 也是可以考虑的，这几款车您342后型，您可以重点挑一台啊，你买轿车嘛，对吧？嗯，来感谢一下幸运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来啊，没赞可以把我们赞点一下，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点赞点关注对主播最大帮助，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啊，途胜 L 优缺点，这车最大缺点就是它是一台油车。那优点呢？优点是它是一台油车。说完了。没有，不开玩笑啊，来说正儿八经说事儿。这途胜的优点是动力总成稳定性啊，我们行话喊的摩比斯啊，这个变速箱啊，包括 1.5T 高性能发动机啊，同时呢，这车的一个内饰配置看着也还行，比丰田看着比较时尚一点，但是比国产差一点啊。另外空间表现不错，如果说是城市用的话，这个基本上一年万把公里，油耗也还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恐怖。同时1.5T 的，你车船税啊交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说呢，一年10000公里左右想买一台油车的话，途胜 L OK 啊，买它没问题，因为预算有限，10万多块钱买台油车可以的，还是个合资品牌，没问题，铁子。来问到 ID 的这个 Aura T6 这车怎么样的？第一个啊，车还没上市啊，你在网上所看到的任何点评车评人，那都是收了钱的啊。尤其是能进4S店里边，在4S店里拍车的啊，把各种车拍了一圈，拍得好漂亮，好心动的，像那种说车一般都是收了钱的，我跟你讲啊，但凡是那种在直播间直接点评，像我们这种啊，直接不点评的，不收钱的，这是说实话的啊。第一个、ID 的这个 Aura， 跟各位说一下啊 ，Aura 和 Era。怎么区分？我们先把这事儿跟各位弄明白。Aura， 你满脑子想的是奥迪，对不对？啊 ，Aura 是这个一汽大众的，哎，铁子们 ，Era 带发一的音，对吧？一有点像一汽，它是上汽大众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大众啊也开始玩这个很抽象的东西啊，已经不玩这个 ID 的什么几 X 几个 Cross 和 X 了、哦、Cross X 这已经让你很头疼了是吧，现在玩的是 Aura 还是 Era 是谁，是上汽大众的， Aura 是一汽大众的，前面加 ID 两个字，全称是 ID 点 Aura T6， 哎，这是全称啊，铁子们，我跟你说记这个 Aura 和 Era 我记了3天，你为了区分这个 Aura 和 Era， 我真是3天没睡觉啊，啊，喝了好多咖啡，我跟你讲，这才把事弄明白，我跟你讲，是要命吗？这不是？来点评 T6 啊，这车呢，首先啊，底盘是真的是它的强项，铁子，德系底盘啊，然后呢，也包括这车没有什么太好的什么这个，还是说有没有这个双枪？没有，单枪都没有，还双枪悬架，做梦吧！3枪不可能，没有啊，就是它就是机械的悬架啊，底盘调得很好啊，这个我们讲5连杆、啊、后面独立悬架啊，前面据说我记得是个双叉臂的，我记得前面是双叉臂，不是这个麦弗逊的，欢迎各位纠正啊，因为这车毕竟还没有正式步入我们眼帘啊。同时呢，这个电池不要买入门的啊，要买中低配，网上买。为什么不要买入门？各位，你可以了解一下入门电池是谁家的啊？不要买入门的，就买中低配，往上走的啊。对，然后呢，就空间表现不错，但这车缺点也有啊。虽然是没有上市的，而且我看不到这车，但我们节目有重播时候已经上市了啊。很明显，大众在智驾这部分它不是强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奥迪高端的奥迪里边才用的 Momenta， 还是个2线或3线的一个所谓的智驾的一些服务商。更甭说大众了是吧，观点供参考。感谢华粉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笨小孩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马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个4427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啊，正在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另外咱们在聊各种车同时呢，说哎，是不是价格怎么样，哎，别问我，来屏幕中间

下位雪花点一下，里边可以看看你所在城市相关价格，没准能帮助到你啊。但是价格仅供参考，最终价格以成交为准，跟您说清楚。感谢 XS 马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车品易汽车用品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25岁，来自于黑龙江的，想买坦克500。25岁啊，23岁，不好意思，说老了，23岁，买坦克500。买纯油的吗？黑龙江表示个买 3.0T 的，你是买 3.0T 的吗？然后你买 3.0T 每次的加油是谁给的钱？黑龙江表示个买纯油的坦克300啊，对，如果是的话，哎，那很好，你就买坦克300。但是23岁财富创造能力应该是有限的，更何况你是在北方。如果说你南方的话啊，这个是啊，是买 3.0T 纯油是吧？我想问一下，每次油箱是谁给你加满的？这事儿弄明白了，这车买没毛病。那你说我在黑龙江，我在哈尔滨，我月收入1万多，你爸给你加满是吧？你爸工资怎么样？你爸养你妈已经很辛苦了。男人要懂男人，兄弟。玩笑玩笑啊，这个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玩笑话啊，玩笑。可以给你老爸省点钱啊，你老爸给你弄点彩礼钱也不容易，你就不要把浪费在油上好不好？啊，玩笑玩笑玩笑啊，说就过啊，说就过啊，有点夸张啊，说就过。100.6的安师傅啊，我09年就来到105.9啊，2019年就效力于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现在的 FM 100.6已经是音乐 AI 音乐电台了，没有主持人了啊，没有一个真正的说话的主持人，都是 AI 哦。啊，所以说以前老的100.6主持人都在哪儿？都在105.9呢，家人朋友们啊。哎，来吧，时间关系我不能跟各位来聊，往下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好产品。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呢？跟各位分享产品啊，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合。哎，有哪三件套呢？小棕瓶精华15毫升，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有这个智妍面霜15毫升啊，3合1啊，总共价格记不好，各位199包邮啊。怎么购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听，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关注这商城成功之后，您就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找到咱们这款199的啊明星的三件套，直接在线购买就好了。行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这儿吧，也感谢各位能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听我说车，听了好多年了，之前的节目真心不错，之前的节目真心不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没有女搭档了，不好听了是吧？以前有然师姐啊，有小师妹跟安师傅来搭档，现在呢都是领导，我哪请得起啊？没办法，男人嘛，多担待点，我自己主持，再会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世上谁不是呢？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时，你觉得你有同类吗？没有，你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导演侯孝贤擅长用溢满诗意的长镜头，以克制而含蓄的方式串起曲折的故事，沿着浅浅的情感引出深层面，留下耐人寻味的感官体验。童年往事，好男好女，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侯孝贤凭着一部部的佳作发出了华人电影冲向世界的音量。专注的信念，拍摄的偏执，选角的严谨，无一不是侯导的坚持。不过一向喜欢启用素人的侯导，却有一位多次合作却依然偏爱的演员。侯孝贤说，每一次拍电影心中把演员都过一遍，想想还是只有他最合适。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说到的就是这位侯女郎舒淇。20多年过去，她还是侯孝贤最偏爱的女演员。
1: 在这里有个男仔从后面挨埋你，他的呼吸轻轻扫过我的颈背，我感觉到他心里面的渴望。我做什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维持了几耐，我记不到了。现在面向花园，见不见到花园右边有一条小路？我们会走那条小路，向上右边那几个楼梯。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第一次跟侯孝贤合作，他就以女主角的身份出现在影片《千禧漫播》里。指标性的第一幕，女主角 Vicky 漫步于天桥长廊，一边张开双臂朝前走，偶尔回眸，任由发丝散落脸庞，做派松弛又有风情的美丽，都是不可复制的动人。电影当中 Vicky 的人生颠簸坎坷，这何尝不是舒淇自己呢？

0: 不见自己的骡马，也梦不见自己的骡马。后来，他从歌舞乡到了省城，又从省城到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里有梦想的机场，有梦想的跑道。赖梅宗32岁时，梦想才正式起飞。古人呢，将四周围山、中间低洼的地形称为天井。赖梅宗就诞生于这样的山坳里，这山坳叫做天井岭。天井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都姓赖，他们守着一座祖墓，墓碑刻着大清嘉庆19年11月上焕日吉旦，松阳郡念三世先祖，考秉信赖公，笔下世如人之墓。说的是这碑立于1814年12月12日，葬的是赖秉信和下世，他们是从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西那边过来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200多年前，不知是战乱

饥荒还是避祸，赖氏兄弟离开故乡福建古田，在浙江松阳短居，后来来到了桐庐。在历史上，桐庐是个逃荒、逃灾、逃难的好去处。这里村庄或分散在富春江和分水江边，或散落在山坳里，只要辛勤劳作就有饭吃。桐庐有许多村庄是以姓命名的，如沈家村、范家村等，他们大多是从外边移民过来的。其他赖氏兄弟去了建德，秉信公留在了天井岭。秉信公有三子，这十几户人家就是这三个儿子的后代。赖梅松家是老三的后人。一口天井，一座祖墓，两百来年的岁月像云似的悠然飘去。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道岭，一户人家已繁衍成十几户，变成一个自然村。天井岭与外边的唯一联系，就是一条在山上绕来绕去的羊肠小道，外边的东西要肩挑着从这条小道进去，村里的山货要背着扛着从这儿出去。从村到乡要走3.5公里，路上不见人烟，偏僻、闭塞、瘠薄和贫困像一道道锁，将秉信公的十几户后裔困在天井，也将其他姓氏的人家拒之在外。赖氏几代的梦想，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变得既柔软、悠长和坚毅，又现实、简洁、相似，那就是要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吃穿不愁就是好日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他们忧的是这片天。他们的梦想是那么原始，那么淳朴，那么没有海拔高度。赖家一代接着一代化为一抔黄土，梦想还在天井，梦想的好日子还在千里之外。赖梅松的父亲10岁才上学读书，仅读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他的母亲病故，丢下6岁和8岁的弟妹没人照料。辍学之后，他不仅要照管弟妹，还要去生产队上工。在生产队，他连个劳力都不算，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干上一天，才能挣3个工分，那日子苦不堪言。那时候，人被户口拴住了，户口像座山，是移不得的。社员连梦都向天井里放炮，传不出去。在赖梅松的童年，赖家的日子略有好转，仍然是苦，一家人填饱肚子就不错了。1976年，赖梅松上学了，学校在歌舞乡。歌舞，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放弃离城市近的公社，争先恐后地填报歌舞公社，结果一到地方就哭了。一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你凭什么叫歌舞？你有什么资格叫歌舞？你有什么值得歌舞的呢？谁知道这荒郊野岭竟有历史掌故。2500年前，伍子胥被楚平王的手下一路追杀，逃到这个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岭。这个地方易出不易进，易守不易攻，追兵呢沮丧而归。伍子胥喜出望外，一歌一舞，于是后人将此地称为歌舞。真不知该为没人追杀而手舞足蹈的伍子胥感到高兴，还是为祖祖辈辈生存在这衰草寒烟中的农民心生同情。歌舞是公社所在地，相对天井岭不知强到哪儿去了，不仅人气比天井岭旺，

还有卫生所和小卖店。中国那时还像老牛拉着的木轮车行走在荒野，也可以说是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几十年过去了，道还是那条小道，房子也还是那栋房子，有变化的可能是住在房子里的人。原来的主人故去了，儿子成了户主。从天津岭到歌舞还是那条羊肠小道，既没宽一分，也没短一寸。变化的是背着书包走在道上的孩子。1985年8月30日晚上，在歌舞读完初中的赖梅松冲洗去汗水和干了一天农活的疲劳，换件干净衬衫就去邻居家看电视了。那台尺寸不大的黑白电视将全村人聚拢在一间堂屋，前边的坐小板凳，后边的坐椅子，再后边就得站着了。电视在播报当地新闻，播音员说全县中小学今天开学，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群群中小学生背着书包欢声笑语地去学校报到的镜头。这却犹如海啸一般将赖梅松的内心摧毁，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视线，光线暗淡，邻居没发现他眼里的泪光，热情地递过小板凳让他坐在前边看，他却默默地转身离去。2个月前，他遭遇人生第一场滑铁卢，中考失利，落榜了。歌舞乡初级中学的教学水平很差，在2个班80多个毕业生中，他考了第二名，却以3.5分之差与高中失之交臂。第一名过了录取分数线，他叫做赖建法。赖建法也是天津岭的，他们两家斜对门，从小他们俩就像亲兄弟似的形影不离，有时候晚上挤在一张铺上睡觉。高中没考上，对15岁的赖梅松来说，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不能跟赖建法一起读书，而且几代人的走出大山过好日子的梦想像一个巨浪摔在礁岩上，失意、惆怅、负疚、沮丧、郁闷像泡沫似的从心里泛起。对赖梅松来说，读书就像他大伯家屋后的那条羊肠小道，是离开天津岭的唯一的一条路。赖梅松是长子，下有一弟，他把父母和弟弟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自己读书上了。从小学到初中，赖梅松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数学尤为突出。小学5年级时，他在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一名，还代表歌舞乡中心小学的400-500名学生去县里参加过应用题竞赛。在落榜的那个夏天，赖梅松像丢了魂似的，为了忘却心灵上那难以封口的重创，他没日没夜地跟着父母备料准备造新房。他家跟叔叔住在同一栋老屋里，孩子小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随着他们哥俩和叔叔家的4个儿子像地里的玉米似的窜了起来，那栋老屋就变得逼仄了。天井岭既不通公路，又没有砖瓦窑，村民盖房子只能就地取材。山里不仅不缺泥土沙石，也不缺木头。山林不像泥土，那可是村里的集体资源，砍伐需要报批。不过都是本家，关系和睦，不论谁家想造房子，村里都会一次性批给6立方木头。每立方米呢，象征性的收个10块20块，不收不合适，收多了村民也出不起。村里的木头实惠，价钱便宜，数量粗放，6立方米拉到木材市场起码呀有11-12立方米。2个来月过去了，
赖梅松

0: 内心深处的窗口似乎结痂，而电视新闻的报道却像指甲将痂揭下，血又渗出来。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首歌都会有自己的色彩跟情绪，任何的情绪也都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都可以面对自己的时候真实呈现，坦然面对。比如说小男孩难过哭泣时，大人常常说男孩子嘛要勇敢，不可以像女孩子那样哭鼻子哦。于是带着这样的概念呢，小男孩长大了自然会竭力回避压抑难过的情绪。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种种大事小事都可能引发伤心难过，既然男人不应该落泪，那他就只能够转化为其他的形式，没准就是暴躁易怒，这种情绪是极度不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适当地开放自己的情绪，情绪无所谓对错，只有表现的方式是否会被接受。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表达多面性，它多少都蕴藏着情绪转化的可能。消极的情绪也可以转化成积极情绪，唯有正视情绪表达所有的面貌，健康的情绪发展呢才会有可能。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都希望驾驭自己的情绪，能够听从自己内心，自己听自己的话。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视频、文字的方式记录生活。尽管时光匆匆，回头张望的时候，你依然会体会到当时那种心情和感受。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好好记录生活，热爱生活。尽管都很平凡，但是都会独一无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会记录我们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姑姑，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下一首歌我想你也会喜欢，听到林一峰《信任与牵挂》。

心我会赶上，心在空中展望，前路不太坦荡，可总有一天整个星球会因为我闪亮。就是认定的路子，别管流不流行，像年少的心把横穿过飞奔野牛群，还未实现的梦我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卡奇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6: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2: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1: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它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2: 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
1: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2: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1: 是，
2: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1: 对。
2: 嗯，
1: 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2: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说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1: 对，
2: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 是的，
2: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1: 哦，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2: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它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它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且呢在咱们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

0: 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
1: 嗯，
0: 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1: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0: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嗯，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1: 我在地图上，
0: 这还有这个环节，
1: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1: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0: 啊，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1: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0: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1: 这个船
0: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1: 哦，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0: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1: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菊花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0: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1: 哦，他还有这样的项目。
0: 你如果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篇让生活更幸福的小事，不知道你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件刚好会戳中了你呢？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触的就是整理房间的那一段。因为呢，家里有人可能是属于下班回家外套往沙发上一搭，然后眼看着它堆成小山的人，所以说忍受凌乱对我来说呢更难受。在文章当中，那位闺蜜一边说，可能我们也会一边心虚，人家是顺手的事，我是顺手就乱。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六件小事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那恰恰也是因为他们都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等到周末，不用等到假期，也不用等到我有空了，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洗完澡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好，睡前翻两页书，或者把今天遇到的那一件小确幸发到家人群里。幸福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它更像是一种顺手的能力，顺手把日子过好一点，顺手就对自己温柔一点。说到顺手，我就想到刚才的文章当中那个每天提前一站下车的同事，他说走一走才能够把负能量甩在路上，不带回家里。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我们很多人常常把家当成是一个收尾的地方，在外面累了烦了受气了，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摊，把情

去也一并带回来了。但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在进家门之前先给自己一段路，一点风，几个深呼吸，把那些不属于家的东西留在路上。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温柔的分寸感，不把外面的风雨带回家，也不把家里的疲惫甩给外面。而写日记的那一段也让我很有共鸣，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人，手里似乎是永远做不完的事，千头万绪，心里难免会积攒许多牢骚，与其闷在心里，不如把它们写下来。安静的夜晚，开一盏小灯，让心事流淌到笔尖，每一件开心的、无处诉说的、不吐不快的事写下来了，心就有地方安放了。这一笔一画留下来的痕迹也在告诉你，人不只要向前看，有时候也要回过头看一看，原来这并不容易的一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聊，就是文章里说下班之后的时间也能决定你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重，但其实不是要我们下班之后还要去拼命做些什么。他说的不是你要更努力，而是你可以更在意自己。那些时间是你自己的，怎么花都行，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一点点给那些让你舒服的小事，日子就会慢慢地变得不一样。不是翻天覆地的那种不一样，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一种。某一天你突然发现房间没有那么乱了，心情也没有那么沉了，睡前不再只是刷手机了，你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把生活一点点地收拢回了自己手里。就像今天在节目的开头我有说过，在电波另一端守候着的您，对我们来说也如家人一般。家人是什么呢？家人就意味着无话不说，也意味着无所顾忌，因为你做什么家人都会原谅你，你说什么家人都能听到心里。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各位家人说了说这些心里话，也希望这些小事儿能够陪伴你，带着这一点点幸福感继续的往前走。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的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蜜橘种植面积约13.13万亩，目前已进入销售高峰期，预计供应期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对外发布，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
4: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5: 最核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第二个是治理措施更加体系计划，我们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呢，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4: 专家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深入应用，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正在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设施。治理框架的持续迭代也为企业合规、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提供了共同参照。
6: 比如在研发环节，要求强化模型的安全对齐，明确唯一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等约束。在应用环节呢，要执行风险分级管控、沙箱仿真验证、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等。对此呢，企业应按照框架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部署、运行、下线等全生命周期，配套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管控、关键操作人工审批，以及开展个保合规审计等措施。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员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的具体目标。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去 K 歌、占 C 位、P 照片，这些夹杂着英文字母的表达方式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人呼吁要慎用并规范外文字母词，认为滥用字母词是对汉语的严重污染。那么，字母词大量进入汉语表达，汉语的美感会被破坏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思考汉语的美感究竟来自何处。首先，汉语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我们端详这些字母词。

0: 会发现它们早已不是原来的英文单词或字母了。千百年来，汉语吸纳的不仅有字母词，有来自西域的葡萄、石榴，于是有了后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边塞苍凉，有来自梵语的刹那菩萨，所以有了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之说。每一次吸纳都让汉语变得更丰富而非更贫弱。一种语言越能消化外来成分，其自身结构就越成熟，越有韧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深刻地认识到，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从未中断的书写体系。汉语几千年来能持续焕发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纯洁，而是因为它的包容。当一种语言能在吸纳外来成分的同时，按照自身逻辑对其进行改造和复译，这种语言的美感非但不会被冲淡，反而会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宽阔。回到当下的字母词，大多并非原封不动的外来符号，读音上它们进入汉语后，往往按照汉语的发音习惯被重新包装，构词上它们大量与汉字组合，形成 U 盘、 K 歌、 AA 制、 P 图等符合汉语规则的结构，语义上它们还常常发生汉化引申，换句话说，字母词进入汉语后大多适应了适用于汉语的重新塑造。从应用来看，字母词在当下的流行有其现实性，科技、互联网、海外文化等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 APP、 AI、 PPT 等词以其简洁、准确、国际通用等特点在日常交流中频繁使用，因为它们更符合信息时代高效精准的传播需求。可以说，字母词丰富了汉语的选择，而非污染汉语。字母词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放任滥用。规范与包容并不矛盾，对于新出现的字母词，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观察它是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能否被汉语系统接纳、改造并沉淀下来。语言的自我筛选机制远比人为的急刹车更有效。汉语的历史早已证明，真正有生命力的外来成分会被吸纳消化，成为汉语的一部分，而那些昙花一现的词语自然会在使用中被淘汰。汉语之美不在封闭中，而在吞吐间。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首先依然提醒各位，下雨天路上比较湿滑，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只有个别路段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湖堤街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这个红绿灯处至少有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一会儿。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红绿灯处大概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自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兴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中南二路与中南一路交叉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在英杰学校的门前以及在宜化山雨城这个门前呢，现在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拥堵和滞留，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那么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通行的，那稍后的时间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增加。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其他路段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样要提醒到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咱们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欢迎你在周四晚高峰的17:09

0: 九分，继续锁定收听到的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外面依然是飘雨的，所以说大家行驶在积水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路面湿滑，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阴天有小雨，18到22度；后天阴天，西部会有短时小雨，20到26度。明后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对，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温度确实在后天开始会有所回升，最高温度将会升到26度左右，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温度将会重新回到30度以内，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温差比较大的这个季节里面，早出晚归的你要适当的来增减衣物了。
1: 我们来了解根据2026年3月3号印发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竞赛规程以及整体的工作安排。那么本次的联赛的这个淘汰赛呢，拟定于10月到11月开展全部的轮次赛事。
0: 是，具体的竞赛办法如下。一呢，赛事会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采用的是主客场单循环的赛制，那么通过抽签是确定了签位和主客场。马上进入到的淘汰赛也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讨论度比较高的啊。常规赛前8名晋级，1/4决赛呢采取的是单回合淘汰赛制，常规赛排名低者作为主场。那1/2决赛呢采取的是双回合的淘汰赛制，常规赛排名低位者也是先主后客。冠亚季军的比赛呢采取的是单回合的淘汰赛制，常规赛的排名低位者作为主场。

0: 据说他家呢也是这种现擀的皮，现煎生煎的。因为扫码的时候，那个广告跟付费的界面还有点像，下面有一个确认付款，你必须把它给插掉之后，才能看到真正的天上，
1: 对
0: 吧？你如果点进去直接付款的话，那有可能是充值，充的还是某一个什么停车费的费用，一充就好几百。
1: 但是到了那个充值的页面，其实反而是能够给你警醒。
0: 对，对，是能够给你警醒的。
1: 对，能够做一个提醒。
0: 嗯，然后灵活的胖子说用某一个吧，他有一段时间我想起那个油耗必然跳出广告，然后点屏幕任何一个区域都会。跳出一个 APP 来还问你是不是跳转啊？点否了也跳，不停的跳到这个链接里面去启动去，所以确实还是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很生气，很恼火一件事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平时在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还是多留个心眼吧，还是多的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是星期四了，马上到周末。这个周末虽然只休一天啊，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天气到了周末，如果说赶上不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活动的。比如说在9月19号的下午的4点钟，百灵河花样田园秋日盛宴也即将正式开启，就在百灵河的生态廊道这儿。其实还是一整天的时间玩起来很不错啊。
1: 对，上午各位可以漫步在百灵河湿地公园花溪桥下片区啊，花溪桥下的这个片区，伴着落叶的沙沙声，然后各位可以看向日葵铺成金浪，
0: 对，
1: 三角梅也开满了枝头，这是上午的安排。如果各位下午去呢，在傍晚你可以漫步在百灵河生态廊道，赶市集、品火锅和长桌宴，到了晚上音乐会和露天电影会如约而至，
0: 对，
1: 让烟火和诗意撞个满怀。你看不管是什么时间去，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场景。
0: 没错，早中晚都可以赏花，还有高粱火锅呢将会持续到国庆假期。音乐会、露天电影、还有跳蚤市场、青年联谊以及长桌宴等等假日惊喜呢将会随机掉落。欢迎各位来到百灵河收藏这份秋日限定的温柔。时间在9月19号的下午4点钟，地点就在百灵河的生态廊道，所以说大家可以合理的来安排您的时间，来到这里走一走、转一转，享受秋天里面这份非常凉爽的温柔和浪漫吧。已经到了18点22分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2: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消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8:3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虽然已经到了6:30钟了，但是晚高峰此刻呢，还是路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啊。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要往702路，在702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至少要等上5到6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同时，相反的方向，从肿瘤医院啊，在体育场路这边，现在压力也不小。702路的红绿灯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了715创意园，排到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相反的方向要往肿瘤医院这个方向，在绿罗路红绿灯处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啊，此刻的东山大道这边，我们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702路往701路的方向，现在西陵后路到整个云集路的路面上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701路珍珠路的双向现在依然也有滞留的一个通行表现，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城东大道这边依然是中南路商圈，现在通行压力不小。此刻中南路来关注一下，四个方向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现在同样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再就是和义路的城东大道，现在双向也有滞留的通行情况。再就是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这边了解到的是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那么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同时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状态，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大连路的门前红绿灯处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今天晚上城东大道下行整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而且持续时间会更久啊。现在在城东大道下行，从行政服务中心到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依然有滞留的状态，上行同样在八中的门前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再次听到大家啊，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您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
1: 是的，很简单啊，这个从今天起呢，一直到刚刚说到了11月30号啊，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0: 对，
1: 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参加。
0: 参加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呢，您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的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每位新客户是限领1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在整个活动期间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啊，截止到现在，活动已经是快趋于尾声了。那现在所剩的野营车真的是不多了啊，数量相当有限了，大家还是先到先得的，动作一定要快。想要了解的，可以来直接找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咨询就可以了。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就最近这一个星期吧，大家也关注到提了比较多的，可能也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当中号里面推文当中所提醒到的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一种叫隐翅虫。确实包括咱宜昌在内，甚至北方的一些城市，就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的，现在也开始有隐翅虫都出现了。尤其是在咱们宜昌啊，隐翅虫近期大量出没，咱不少宜昌市民呢是晒出了自己的遭遇。有人说住在唐家湾，家里已经打死3只了。有人说天天抓隐翅虫，就连32楼楼顶都有了。
1: 对，还有的市民就贴出了捕蚊灯的照片，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虫子，看起来真的是挺让人吃惊的。
0: 对，
1: 更有市民是不幸中招了。
0: 对，那么记者呢是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皮肤科也了解了一下，说近2周啊，这个隐翅虫皮炎就诊的患者是明显增多，甚至有老年患者因为皮肤溃烂严重，伴随着发烧入院治疗了。
1: 专家也介绍了，隐翅虫呢身体是细长的，黑黄相间，外形呢就像那种带翅膀的大蚂蚁。
0: 对，
1: 飞行能力很强，哪怕你住在高层啊，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0: 就咱运河公园就特别多啊，我就遇到过好几次。而且隐翅虫它其实是每年4月开始活动，6月到9月是高发期，10月之后呢，数量将会逐渐的减少，进入越冬和蛰伏状态。那么隐翅虫呢，它偏爱潮湿的环境，像闷热多雨的时节啊，活动会更加的频繁。那么今年宜昌入秋之后啊，夜间室外逐渐转凉，但是室内依旧比较闷热，再加上像灯光的吸引呢、如果说各位你家的纱窗啊、纱门呐、等等密封性不好的，隐翅虫它就很容易飞入家中。
1: 隐翅虫呢，它本身是不咬人的，但是它捕食像蚜虫、螨虫啊，它是那种捕食蚜虫和螨虫的益虫啊。
0: 对，
1: 它是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虫体被拍打碾碎之后，它体内的强酸性的这个隐翅虫素会接触你的皮肤，就会引发急性皮炎。就你之前也是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对吧？
0: 我当时是怎么回事，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因为带着这个运动手表，电子手表，它手表背后不是一直闪那个绿光吗，我一直以为是它太热了，烫的，就真的是那种红色的，没有当回事儿。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像红灼痛感，然后慢慢的就有水泡，然后后面慢慢就开始溃烂了。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啊，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妥善去处理它。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就很容易留下一些色素的沉着。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可能是就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
1: 拍了它一下，
0: 没有留神。对啊，因为你睡眠过程当中，你就有一个东西可能就碰了一下你也不知道，在无意当中你拍了一下就把它拍死了，就这样就被隐翅虫给感染了啊。那么隐翅虫皮炎呢，大多会出现像脸啊、脖子啊、手臂啊等暴露在外面的皮肤，条状皮损是典型的特征。接触毒液2到4小时，皮肤轻微的发红，有灼热感，很容易被忽视。我就是之前就被忽视了啊。然后一天之后呢，会出现条状或者片状的红肿、刺痛和瘙痒， 2到3天就会长出密集的小水泡，还有脓包，溃破溃糜烂，后期会结痂脱落，很多人只会留下暂时性的色素沉着，规范护理一般不会留下永久的疤痕。
1: 我们在这要重点提醒各位，像风油精、花露水、酒精是绝对绝对不能涂在隐翅虫皮炎伤口上啊。
0: 对，
1: 只有红斑刺痛没有水泡呢，各位立刻用清水来冲洗这个伤口的地方，并且把它擦干，可以涂抹像炉甘石洗剂，它可以收敛你的这个伤口啊，
0: 对，
1: 然后来止痛，也可以薄涂像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一类的，
0: 对，
1: 叫做弱效的激素药膏，
0: 没错。
1: 那么在患处呢起水泡、肿胀、糜烂，一定要马上到医院去就诊，防止这个皮肤损伤加重，
0: 对，
1: 然后再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0: 千万不要小看隐翅虫啊！如果说你遇到了，就是隐翅虫，哎呀，你看爬到我身上来怎么办？别急啊，大家千万不要惊慌，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被隐翅虫所伤害到，就是因为落到身上之后呢，仔细看，我的天哪，这不是有隐翅虫吗？一着急怕它蛰伤到自己，就赶紧去想办法去拍它。其实我们说到的，它不伤人，它不咬你啊，但是你不要把它给拍死，你把它拍死之后，
1: 你把它拍走，
0: 你把它轰走，你吹走，轻轻吹走它，吹开它，或者拿什么东西把它给把呼走就可以了。我们讲叫以上话呼走嘛，得呼走。你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比如说杀敌1000自损800这种事，你把它拍死了，结果你这个地方也被它给酸腐蚀了。
1: 对，腐蚀之后那个恢复的周期特别久，
0: 好长时间，而且
1: 特别久，
0: 真的就和烫伤是没有任何区别，
1: 看起来很像。
0: 对，因为它是酸性的嘛，硫酸酸性的，酸性强，酸性的还很强，腐蚀性，就感觉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整个手快烂掉了一样，就像是我感觉我就恨不得去做截肢了，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手腕这个位置，
1: 怪吓人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隐翅虫确实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重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怎么睡呀、啊？
1: 嘘，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是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8:47，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那不要忘记啊，这个中秋节马上到了，应该来说呢，中秋节前后，甚至再往后面11整个假期期间，一直到12月份，都是整个吃螃蟹的最好季节，最肥美的季节。从现在开始，即刻开始啊！
2: 是的，首先我们要跟各位推荐的就是这个2026年的蟹如苑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2: 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一下阳澄湖大闸蟹啊，咱们2026年的蟹如苑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已经到位了。
1: 对，这个季节确实中秋前后是阳澄湖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说实话，能吃上一口高满黄肥的大闸蟹，就是它所给你带来的那种新鲜美啊、鲜甜和对味蕾的享受，我觉得是其他海鲜什么，包括其他的，是不能够所给予的。
2: 就只能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嘛。
1: 对对对啊！
2: 正宗的产地，我们精选来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是原产地直发，然后严格遵循的是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一只大闸蟹呢，都经过了精挑细选，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超值便捷啊！
1: 对，
2: 为什么超级便捷呢？因为我们就直接是提货卡的形式，
1: 是的，
2: 就各位不用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期，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
1: 对，并且呢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你是自己吃、送亲友、商务往来，好有面子。获取提货卡之后，各位你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一下提货时间和地点啊，比如说这个你想，比如说哎，你说我要哪天吃，带到饭店去吃，你可以直接选好时间和地点，定好之后呢，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来发货。大家也会关心到一点，说螃蟹呢一定要吃活的，那么配送也很关注，很重要，很关键。这个是由京东或者是顺丰冷链来配送的，新鲜直达你的餐桌。提货日期比较灵活，可以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来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就避免说你在家里面大闸蟹拿回来了，你最近不吃怎么办？你放在家里面养着它也不行啊，你赶紧吃了它呢，又感觉好像今天吃不完它，又浪费掉了。价格也很优惠啊，团购的超值价格，原价298，现在的团购价格只需要258，但是有一点就是数量有限，因为大家都知道。

0: 中秋节前后其实是大闸蟹一个大量上市，另外一个是也是大家采买的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仅有500张，先到先得
1: 啊。是的，而且蟹卡是支持全年预约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在每一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都知道是最肥美的。怎么来购买呢？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位您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会员等级，先来领取每个月的会员转奖券，
0: 对，
1: 然后再来搜索阳澄湖大闸蟹，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最高呢是399减30，
0: 对，
1: 先来下单啊，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
0: 对。

18:53，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变化吧。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平封的状态了啊，个别路口依然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来了解到的，首先是在体育场路这边，此刻体育场路的绿萝路普华三峡水路红绿灯处，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里队尾，依然是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另外一个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过来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也有滞留大概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再就是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红绿灯处现在也有三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还是耐心排队等一会儿了。再就是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啊，现在看到东松路隧道的中段一直到旭光路是全线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中南路上面了。另外一个宜化巴黎相送门前往旭光路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的三峡环球港出城方向，还有中南路北端

0: 段的长江广场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中南二路的中南一路路口、中南二路路口以及城东大道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这些路段还是有一定行驶压力的。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阴天有小雨，18到22度，后天阴天，西部有短时小雨20到26度。明后两天咱们外出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2: 对，
1: 同时提醒各位记得带伞，
0: 没错，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啊，各位，
1: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宜昌交通广播。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抖音看咱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或节假日期间，您所听到的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的节目都是重播。感谢各位来关注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说过了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进到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9: 安师傅说车。

0: 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开始看各位的问题啊。感谢明关注主播，感谢一个吃货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张家口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张家口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刚才有一位网友问到，第一台车是奇瑞 QQ， 第二台车是奇瑞的瑞虎三经典版带挂胎那个，第三台车想买虎九 O 不 OK？ 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奇瑞汽车呢，对于老客户那是相当的爱戴。尤其是各种保养的福利啊，或是给你提供的一个购买的福利啊，对于老客户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厚道的啊。所以你这种更换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过就是你每次更换油耗也跟着上去了，这点您心里有个数啊。油耗那不是上一点啊，哎，油耗上个3点4点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铁子啊。感谢 Siri 来直播间，你好。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准备用小米的玉溪换这个鹏程 N90， 搞不搞的？搞不得哟，你这搞不得哟，兄弟，这不能搞。哪天呢，鹏程 N90 上纯电了，你拿小米玉溪换纯电版本的鹏程 N90 可以的。你拿纯电换增程，你怎么越买越后退？搞不得，兄弟。问到极客8X啊 ，U 版啊，和这个智己啊，不是智利啊，是智己啊，自己的己，智己 LS9 顶配，哪个好呢？还有理想的 L8 李维斯啊，你问的是理想的 L8 啊。我个人观点，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如果是城市用车为主，您就买纯电版本的啊，对吧？您就买纯电版本，铁子啊。我想表达什么呢？说安师傅，那理想是啊，这个增程车是吧？啊，说安师傅，那这个智己呢也玩这个什么呢？也玩这个增程，玩纯电的。首先啊，从动力总成来讲的话呢，不考虑增程车，尽量考虑什么呢？插电混动和纯电动的。您跑长途，您大概能跑多少米？能跑多少？您告诉我好不好？有人说到 N90 实在是太诱人了，所以说想买。颜值不要为颜值买单。当年你老婆选你，难道是因为你的颜值吗？肯定不是的，是吧？路遥知马力。如果说当时你老婆在选你之前可能有人追她，她为了颜值肯定不会选你。所以说你哎，不要为颜值买啊，要为实用而买单，对吧？嗯，都是节假日出行啊，一年要6次啊，然后呢800公里的，6次800公里的。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相对来讲啊，我还是建议买极客8X，我还是建议买极客8X，铁子，尤其它底盘稳，这车的整体安全性高啊，我建议买极客8X，铁子。问到博智3X和泰3，请闭眼选择泰3，铁子。说过了啊，来问，感谢 F 啊，感谢 F 大啤酒，谢谢你。纯电不适合，呵呵，感谢白开水来直播间，你好，聊新车问题。因为你谈到一个800公里，一年有6次，我如果说你这800公里的话呢，不是跑什么的，并不是跑的这种节假日，可能就是有时间就跑，不跟别人抢充电位、充电桩这种情况没问题，纯电没问题的。就怕你是国庆啊，是吧？就是春节呀、这种时间跑的话，估计充电桩你不好弄，你知道吧？看完底下有朋友，问到战舰700这车可行吗？啊，一位叫无畏的朋友，我想问一下啊，你的用车需求是怎样？铁子，您跟我说一下，铁子啊，就是用车需求这车，你要告诉我一下，然后我才好方便回复你啊。就说你安师傅，我的用车需求是什么呢？城市代步为主啊，同时呢，这车呢想玩，还一点偶尔越野一下。那这个战舰这个700这车呢，跟之前越7有点像。我们曾经点评越7的特点什么的，这车箱大梁也不是箱大梁吧，里面有加强筋，哎，它有点像叫做半承载式车身，它不是非承载，也不是承载，是半承载式车身。那么战舰越7这车呢，可以这么讲啊，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带大梁的车吧，然后可以原地掉头啊，这点很优秀，铁子啊。所以作为迎合，就是现在很多曾经不生产硬派 SUV 的企业都在努力生产啊这个比较硬派的 SUV， 包括刚之前说的啊广汽传祺越7和迎合的战舰700。

他俩是死对头，铁子，他俩死对头啊。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买呢？这里边曾经有人问到我说，包括战舰的700、哈弗 H10 还有这个月七三台车 4K 啊 PK， 而是把这三个车怎么选。首先在这三款车当中，如果玩硬的话， H10 落下了序了啊，这个可能不是很好啊，那就剩这个战舰700和这个月七该怎么选择啊。如果说呢你的预算就是在20左右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相对于考虑的是谁呢，考虑的是这个月七，这车相对较理想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可能考虑出去玩，也考虑城市用车，考虑充电快，吉利的充电这部分是强项，它有6C 快充。什么概念呢？6C 快充的含义约等于就是你十分钟不到就充满了啊，这个就是充电速率这部分它就有优势了。其实吉利这部分电池啊、电机充电，它又玩得很明白，就看你怎么想吧，铁子啊。但是这车确实战舰700挺硬的啊，但它并不是非承载式车身。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这车能买吗？截图旅行者，能买。但是有部分人吐槽说这车小毛病挺多的，变速箱容易卡顿，啊，这有迟滞感啊。那你说安生，那我就担心这个迟滞感，那你买双离合的。安生偶尔出去玩，你买 AT 档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就是新出的车型啊，看销量都不怎么走远呢。是的，新车型观察半年再考虑，铁子啊。来问到预期推哪个版本，您告诉我您怎么用法。安师傅，我如果城市用车为主，你就买800多公里的两驱版的。如果说你是高速跑高速为主啊，经常出去玩又不是专业玩家，你买 Pro 啊。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专业玩家，我就玩这车，你买 Max 版本。就三个版本不一样，针对生活。啊，城市用为主，您就买什么，就买这个两后驱的800多公里的这个车啊。你安师傅经常跑高速，你买什么，买 Pro 啊，预期是这个意思。Max 的话一般不建议去尝试 Max， 除非你是专业玩家，动不动3.几秒走你。来3.几秒走你。是吧，那你有几个这样玩的。所以卖的好的是两驱的800多和这个 Pro 版本，两个版本是卖的好的啊。感谢龙2738，感谢宋小星星，谢谢你啊。来问到蓝图福瑞家。

买了吧，别买啊，你听我的，别买啊，别买，别买，不要碰这种车。油车的试驾车你还可以考虑，新能源试驾车不要考虑，铁子不要考虑啊。不是车质不质量的问题，我曾经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

0: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1: 报价不一样的不是统一价格，城市大一点的话价格肯定会低一点点，城市小一点的话价格可能会高一点点。另外呢，其实最终成交价同一城市啊，一个城市里的很多4S店成交价基本差不多，兄弟啊，基本是差不多的啊。感谢修行的问题是什么？我看看啊，没钱建议贷款买车吗？心中有梦想，回答一下，不建议。没钱不要买车，啊，没钱不要买车，回答你问题啊，哎，很直接告诉你，钱呢，这个是用来。现在啊，我个人观点，钱可以适当攒一攒啊，然后呢，从事一些比较稳妥的行业，不要动不动啊，我投资做这事儿，我投资做那事儿，我买个奢侈品，买个消耗品，没必要，兄弟，真没这必要。个人观点啊，你的问题是月入5000，想买个28万的车可以吗？肯定不可以啊，肯定不可以，除非你说安师傅，我现在有100万存款，我月入5000，你买28万没问题。就你现在存款10万，你月入5000，你都不好意思说这话，你知道吧？啊，我说话很臭，但是很直接。没有存款，月入5000，想贷款买个28万的车，疯了。有饥荒是吧？北方人吧，一般北方人才会喊有饥荒啊，这几个字，我们北方喊的是饥荒啊。你更不能买了，你的任务有房贷，那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贷款还清楚，弄明白，把饥荒弄明白，兄弟啊，你不能这么做，你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啊。你们叫饥荒，我们叫外债。就是北方人喊饥荒啊，饥荒，咱们南方人一般喊，这是直接了当外债嘛，就欠债了，欠钱外面，嗯。安守你好 ，Q7 多久生产日期比较新的？半年以内。奥迪 Q7 半年以内啊，对。你说安守，那这一年就算基本上库存了。感谢来自于衡水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我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欢迎网友23554来直播间，欢迎23554在直播间来冒泡，谢谢你啊！对，咱们聊车，下一位朋友来看问题啊！等一下，我这边呢来跟各位分享个好东西，好，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20多万买坦克500，20多万买坦克500，20多万。20多万500。 MC 说到 Mr. C 说到，听你广播5年了，谢帖子，感谢帖子老铁。20多万坦克500是买二手吗？这个新车买不到了。值得加钱上普拉多吗？就是你的预算就坦克500和普拉多当中纠结了，您对钱是一点概念没有是吧？这样吧，那跟钱没关系啊，您这车呢打算开个10年10几年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普拉多。您这车可能开个3-5年可能会转手，而且这3-5年当中你希望动力是非常好的，你希望这车呢配置是高的啊，你希望这车空间是大的啊，你希望这车呢就是很舒服啊，开上去又大有面子。坦克500适合你，那就这么说啊，别开太长时间了，时间长了这车的一些问题你又有点头疼了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的这个 IHEV 可以买出啊？不是不成熟啊，成不成熟至少3年，这车才几个月啊，新能源电车，新能源车至少半年，一些油车上一些新技术至少3年，你说成熟吗？我不好说，他自己都不好说。边卖边买，你买就是小白鼠嘛，韭菜嘛，然后你就当试验品吧，对吧？安守你好，晚上好，上班都在听你广播，谢谢帖子，感谢为你痴迷，谢谢帖子。什么班啊，这么辛苦啊，这时候在上班啊。皮卡可以合法改成 SUV 吗？后面加个盖还有15年报废吗？这个皮卡呀，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如果已经上牌的话，那对不起，你加盖它也是皮卡，它也15年强制报废，你加啥也没有用，铁子，对吧？

0: 啊，中午是吧 ？OK， 感谢啊。中午11点到12点听的是重播，感谢为你痴迷写帖子。重播你还那么听得带劲儿是吧？嗯，在家里听我，在家刷抖音看我直播是吧？谢谢帖子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我主播安达。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或这个同时段啊，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来吧，继续聊问题，进入主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问到，据说一汽和广汽要合并，对我们消费者有没有影响？一汽和广汽要合并，有相关消息，广汽的什么这股票什么暂时关闭啊？有人是吗？是，但是这什么消息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合并不会吧？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比如说这广汽啊，一汽持有广汽的股票，就说这个股份嘛，对吧？我占多少的股，我买你多少股进来，我卖出多少股。但是我们这不是一档说股票的节目啊，我跟抖音解释一下，咱们不说股票，我不是专业股票人士啊。这个合并这事儿，估计可能不会吧？就如一位抖音网友叫为你痴迷的网友说到，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哎，这个可能性估计是有的，合并可能没有，不存在合并啊，对。啊，这个当然，这观点是来自于一位网友叫做为你痴迷啊，而且为你痴迷还说到了没有影响，为你痴迷估计八成是有内部消息。那为你痴迷呢？最近呢，我是要重仓还是怎么弄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抖音解释，咱们不是说股票的啊，来说车，赶紧回来说车，别瞎弄啊，这到时候被封号了一会儿。我们不是说股票的节目啊，对，来继续说车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这咱们听众怎么这么厉害呢？连一汽广汽要合并这消息都有了。

0: 一个比一个厉害。
1: 开完题啊，问到周博你好，请问一下，家教想开个十年以上不操心的，轩逸和朗逸相对来讲，谁的长期耐用性更靠谱啊？谢谢主播。其实两款车都还行，但是呢，你如果讲靠谱的朗逸的话，是自然吸气的，空间小了；空间大的朗逸呢，又是个双离合的。所以说呢，你要讲耐用，要讲实用，那还是买轩逸吧。啊，耐用加实用是轩逸，单讲耐用的话是自吸朗逸啊，但是它不是很实用。老百姓们了，讲这个耐用，肯定要跟着是实用嘛，对吧？那综上所述，我觉得轩逸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观点供参考啊。感谢这个某多个同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啊，还有武汉的网友随缘你好，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各位外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我顺便推荐一下我们宜昌啊，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无论你是在哪个网络看到我直播的，听到我呼唤各位了，有机会安排一下啊。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流量扶持进来的，谢谢抖音给我扶持流量。还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欢迎西安的网友。来，下一位朋友一个问题，你好，安师傅，150万预算的话，高尔夫和奥迪 A3， 差7000块钱，这钱到底花还是不花？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吧，铁子，开奥迪 A3 的人呢，是真的买不起奥迪，然后够一够吧。开这个，就说这个高尔夫的人呢，是真的有钱买这个奥迪，但是觉得没必要。我不知道您是哪种状态，肯定是买高尔夫嘛。怎么奥迪 A3 怎么回事呢？奥迪 A3 不是好车，奥迪 A3 基本上就我们如果哪天啊，奥迪也出一个家谱啊，哎，有个这个是吧？啊，有个宴堂啊，有家谱啊，有这个家谱里边有这个大厅啊，里边那个是吧？A3 估计没位置。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参考。帖子那不叫大堂，这个祠堂啊，祠堂。对，如果哪天奥迪有祠堂，估计 A3 真的上不了牌位儿。这个，哎，没有位置。对，买了一个牌子。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万价位广汽传祺 GS8 昂科威 PLUS 领克09还有揽境还有探险者啊，福特探险者还有途昂，这怎么把这几款车弄一块了呢？这个一年10000公里怎么选择？第一个啊，揽境、途昂、探险者比 GS8 比昂科威比领克09贵着喽。你不差钱是吗？不差钱的话，你买谁呢？我建议买探险者啊，或是买谁，买揽境，或是买途昂。你不差钱吗？对吧？而且一年10000公里路况好的话，你就买双离合没问题啊，对吧？你买谁？你买这个揽境是吧？你买这个途昂都非常不错，因为你路况好，双离合没毛病。铁子啊，你自驾用嘛，一年才跑10000公里啊，你买大众的没问题，妥了。如果说你买，那说安师傅，那我要买福特的那个探险者呢？这个有点小问题。如果说你冬天自驾去了这个北方啊，比如山西、陕西，你往这条线跑，我担心一宿之后你门把手打不开了。啊，这你受不了吗，铁子？Model Y 和智己 LS6 该怎么选择呢？聪明的你啊，尽量选择 Model Y。为什么？第一个 Model Y 省电，第二个 Model Y 电池的消耗水准呢就低一点点。我们正常电池的每年的消耗在2%到3%，您放心，特斯拉属于2%左右级别的。那智己的话可能向3%这个级别走，到80%差不多报废了。所以说呢，这个讲保值，讲省电，讲这个电池稳定，尽量选择 Model Y， 铁子。除非你说安师傅，我要后轮子能转那个，那我不说什么了。有的时候啊，后轮能动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增加钱的东西，那是能不动就不动。铁子啊，感谢为你痴迷，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感谢 AI 来直播间，你好，这是人啊，不是真正的 AI 啊，聊车的主播安师傅。

不说车，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原 UP 还有星愿，城里接娃上班通勤，有家充和单位充电都有，就充电很方便，想充就充啊。相对来讲，建议买原 UP 或星愿。原 UP 是一个 SUV， 星愿是一个轿车。这里还存在一个，您对孩子就上车下车姿势还多大了啊？孩子个儿高点，挺大个孩子，买原 UP。如果孩子还挺小一个孩子，买星愿。A10 看都不要看一眼的。一位叫做木工家问到，爱安的 N60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是肯定可以买。想问一下，你们当地有几个广汽爱安店子？有几个店子？另外呢，广汽品牌爱安可把广汽给弄着了，铁子啊！如果这个广汽不是因为努力的去推新能源啊，新能源卖的又不好，你觉得广汽会这么难吗？现在不会的，广汽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很多资金投入在这个爱安里边了，结果爱安曾经还有一个暴雷，宁德是不是那个中创新航那事儿，差钱儿。所以你们当地有几个4S店？爱安观察一下。纯油车的广汽买没毛病啊，纯油广汽买，新能源的这个爱安，宁德时代的买啊，没有宁德时代的考虑。三思而后行，铁子。安师傅真了解啊，嗯，感谢这个艾瑞泽的Pro27款的1.6豪华能买吗？城市用的话没问题，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尽量上2.0T。铁子问到，把这个想把这个大狗是吗置换成原 UP？ 不对，把什么狗夫是什么车呀？高尔夫吗？你想是说高尔夫吗？高尔夫怎么变成了？啊，是高尔夫，啊高尔夫，嗯，置换车，你这车多少年了？不谈置换，要谈报废了吧，铁子？401公里的可以吗？可以的。如果你的用途就是城市代步啊，您城市代步10年了是吧？我一看你车就十几年的车，您这车就是城市代步的话，你买这个401公里没毛病，铁子可以买，放心买。你刚也说了，自己加充也方便，单位也有充电桩。您这种情况公里数不要大啊，400多够了，绝对够了，铁子啊。感谢电子快乐水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感谢71707来直播间，你好。感谢二球给主播点赞，你下次能换个抖音名字不？为什么一定叫二球呢？这个，下朋友啊，蓝图的这个福瑞加后驱能买吗？或者是同级别还有什么选择的吗？谢谢啊，我个人观点，蓝图福瑞加这车，你告诉我你是怎样一个用车环境吗，铁子？就蓝图的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啊，买是肯定可以买的。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这车我主要就是家用的话，你就买这个乾坤版就可以了啊，你没必要买这个鸿蒙啊，你买乾坤就可以了啊。另外一个说安师傅，那这车，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就是说城市代步，那我觉得不要买了。城市代步的话，增程不适合，是吧？可能更适合的是什么？就是纯电的，对吧？这部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另外一个蓝图品牌的话，在我们湖北省你放心买好，比如我们经常讲宜昌买蓝图放心买，还那句话啊，这个蓝图在我们湖北央企在宜昌，国企在经营，蓝图买没问题，央企加国企买着放心呢，兄弟们。但你说安师，我是外地的，我们当地个人经销商，那你还是悠着点吧，这车你就你说吧，这个不好说这个啊。广汽爱安的 i60 这车能买不？耐不耐用？今儿这个问广汽爱安的人多起来了，你是同一个人吗？还是另外一位朋友？刚才是你问的吗？我个人观点，爱安 i60 这车买肯定是能买，铁子肯定是能买的啊。对，但是呢，我想跟你表达的是，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

0: 这么说吧，车机卡啊，这个内饰味儿大，我够直接了吧，已经不能再说了啊。来进广告啊，之后更精彩，各位一会儿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喇叭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网友问到，落地29.8万送车衣可以不？不可以，他送的车衣估计以后你去撕的时候能带层漆下来。要是哪天咱们这个车衣不想要了，想换个车衣啊，或某一次呢可能刮了一下啊，在哪儿刮擦了一下，然后呢，哎，只是车衣受损，油漆没受损，但要更换那部分，要打个补丁换车衣，一撕把油漆带来了，有点夸张啊，但是夸张是夸张了一点，不过观点来自于生活。这个四 S 店送东西能不要就不要，除了保养的工时费，保养用的材料啊，保养用的原厂材料可以用，其他装饰装潢材料四 S 店送一概不要，保怎么一概不要，没什么好东西。感谢平静的这个风感来直播间。你说安生他四 S 店就想送，你这样吧，你说我给你省钱，想送给我，我要保养啊，我要这个，比如说你是新能源车，你说那我要你送的话，你多送点空调格，哎，因为四 S 店那个很多新能源车的空调格贵哟，比汽油车贵着了哟。那送这个东西比送什么啊什么膜啊贴的膜啊什么车漆的膜比那靠谱。

我跟你讲啊，你多送点这玩意儿，你少送那些东西，不实用的东西，不要那东西。来跟我说是质保十年的奥迪原厂车衣，奥迪有原厂车衣？奥迪什么时候开个副开一个小厂专门生产车衣的是吧？感谢平静的风感啊！我跟你说啊，我是销售的话，我作为销售，我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别我打比方，我是卖奥迪的啊，我的这个车风挡玻璃膜是奥迪原厂的，我给你贴的车衣是奥迪原厂的啊，我会跟你这么讲。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奥迪它有时间生产这玩意儿啊？那为什么销售会这么讲呢？提成啊。那万一哪天我发现他不是原厂的，人家辞职了呀。安生你好，请问一下325啊和这个奥迪 A4 该选哪个好呢？尽量选的325吧。奥迪 A4 怎么回事呢？奥迪 A4 现在没有档次跟325来 PK 了，你拿奥迪 A5 跟325来放一块比一比可以。奥迪 A4 你谁呀？走开。感谢马到成功来直播间你好啊。感谢星云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各位，顺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很多人关注的目的就是说，这不是我说车有多优秀啊，觉得哎这主播挺有意思啊，来关注我挺好，非谢谢各位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6 和华境 S 怎么选择？尽量选择华境 S， 铁子，尽量选择华境 S 啊。领跑就是你能不那就不那个什么，尽量选择华境。是我们承认华境 S 这个细致的东西啊，就做很细微的做工可能不如领跑 C16， 不如，但是从品牌角度讲，华境 S 值得拥有，铁子啊。感谢被八个彪形大汉拉进的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咱们有些网友的名字真的不能在广播里念，我天哪，这都起的什么名字，这都是。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有主播说11月份的新款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0: 在沙发，
1: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曾经在分享中提出，你的解释风格决定了你是否幸福。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事件本身对你的影响，而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个世界。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从小父母不在身边，他可能会产生两种认知，一是我比较独立，二是我比较孤独。前一种解读会让人更有底气去做决策，而后者则容易被放大忽略的感受，让人在关系中总是觉得缺爱。在他看来，原生家庭的经历无法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刻意的去放大原生家庭中负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关解读方式的人生课题。为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塑造孩子看待世界的视角？长大成人的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解释风格，重养自己一次？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一个人解读世界的思维习惯并不是凭空形成的，我们最初看待挫折定义自我的方式往往都萌芽于成长的家庭，家长的解释风格就是孩子认知世界的第一套模板。家长的语言和解释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妨从语言上引导孩子看见事物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孩子考试没有考好，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就是不够努力，或者你就是没下功夫。这些话看似是平常的，但是孩子容易从中接收到的是，考试没考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好。那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来沟通，孩子会习惯性地把失败和自我否定绑定在一起。相反，如果你对孩子说，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哪里出了问题，下次调整方法。这个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失败只是暂时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表达让孩子把问题的地方从我这个人的本身转移到我的行为上，帮助孩子对生活中的问题正确归因，增强了孩子的掌控力，明白只要调整行动，事情就有转机。这就是这两种解释倾向的区别，前者容易让孩子产生自我攻击，而后者则让孩子学会了直面问题。父母的语言是孩子人格发展过程中认识世界的一扇窗，你透过这扇窗户看到的是阳光还是阴影，孩子看到的就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先去觉察一下自己的语言方向，多说一些我们可以试一试，少说你怎么又这样，多说这次没做好没关系，少说你总是做不好。当我们将孩子往向阳的方向引导，孩子就更容易养成凡事向前看的性格。当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引导并不是只讲积极的话，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客观地看待好事和坏事。如果一味地忽略孩子的负面感受，他可能会觉得难过生气是不对的，进而形成新的心理困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四针六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换一种解释风格在成年之后也能够重养自己。虽然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已经是趋于成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它没有办法改变。就像沈一斐教授说的一样，原生家庭和个人成长之间是相关性，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是存在很多的变量的，个体可以跳出原生家庭，依靠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可以尝试从察觉开始，当你又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很孤独，我肯定做不好之类的话的时候，你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只是自己从小听惯了的声音呢？回忆一下，你真的孤独吗？可能真的小的时候，父母确实是总不在你身边，但是他们真的不爱你吗？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陪着你，爱着你，一直在你左右呢？你会发现，这个孤独其实只是一种被放大了的感受。我们身边其实环绕着很多的人和很多人对你的爱，只是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习惯了去盯着缺失的那一部分。再回忆一下，你真的做不好吗？你每天要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搞砸的更多还是完成的更多呢？那些你顺利完成的事情是不是被你下意识当中就忽略了呢？你会发现是你的视角偏移了，你是拥有独立处理大部分问题的能力的，你做得好的事情其实要远远超过你做不好的事情。当你开始觉察自己的想法，你就拿到了重新解读这一切的钥匙，然后试着像一个理想中的好父母那样对自己说一句，我不孤独，有很多人爱我，我只是更为独立。没关系，我们试一试，做不好也没关系。你没有得到过温柔，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你没有被教会乐观，可以自己去学习。养育孩子和重养自己其实是同一件事，都是在学习用更温柔更有力量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

转变自己的解释风格，可以尝试转变一些自我对话的方式，比如把坏事当作暂时的，把好事看作长久的。当我们面对失利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只是这一次没有做好，把失利当作是一时的。当然，如果我们成功了，可以夸奖自己，我能力不错，把成功的原因归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自我解释风格会让我们变得更为积极，也更容易凡事往好的方面看。再就是可以把坏事看作是有条件的，把好事看作是无条件的。遇到不顺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它只是影响了特定的领域，比如工作上受挫，可以对自己说，这份工作可能不适合我，这个项目的性质让我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而遇到好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份信心泛化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告诉自己，这么难的工作我都能做好，这份毅力可以支撑我完成更多的挑战。第三呢，就是把坏事多元归因，好事看见自己。遇到坏事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否定自己，可以多考虑一下其他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环境不允许啊，缺了点运气啊等等。但遇到好事的时候，试着多归因于内部，告诉自己，是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自我解释不等于骄傲自满，健康的积极自我对话是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的，而有害的盲目乐观则会让我们滑向自负的陷阱。积极自我对话和盲目乐观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前者肯定自我的价值，但是是能够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的，更愿意学习和自我提升，它的本质是自我接纳。而后者是只归因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完美的，忽略了他人的帮助、运气等一些外界条件，因此是拒绝接受批评的，只靠和他人对比去获得优越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最近不要着急被看见，要先学会去看见，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生活中许多疲惫、内耗和不甘，往往都是源于我们太想被看见，太怕被忽略。可是当全部的心力都用于证明自己，反而会慢慢地失去看见自己、看见生活的能力。被看见是结果，会看见是能力。急于被外界看见的人容易浮躁，在迎合中弄丢自己。懂得先看见的人，愿意沉淀，静待花开。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你只注意到一个人的行为时，你没有看见他。当你注意到行为背后的意图时，你开始看见他。当你关心一个人意图后面的需要和感受时，你才真正的看见了他。所以，看见不只是用眼睛，而是用心。所以，一起来试着重新练习看见的能力。练习看见的能力，首先要练习看见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人，会一直用外界的标尺来丈量自己，永远会觉得不够。工作方案被否了，先怀疑自己，别人的一句你想太多了，就咽下了所有想说的话。这些时刻其实都是没有看见自己的时刻。真正的成长始于接纳当下的自己。每天睡前回忆一下，今天有没有真正想做的事，哪怕只是拒绝了不想参加的饭局，选择先休息而不是继续加班，其实都是看见自己的开始。你会发现很多焦虑的源头不过是把别人的考题当成了自己的人生。

你或许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就是突然觉得很委屈，情绪来得没有道理，于是你就责怪自己矫情。情绪它不是敌人，它的出现是因为内心有需求没有被听见，所以看见情绪也很重要。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先不要着急的去评价我这样不对，或者说我不该这样，而是停下来问一下自己，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能够被叫出名字的情绪，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杀伤力。之后再问一句，他真正想告诉我什么呢？那个突然的委屈，可能是在说你需要被在乎，深夜的眼泪，可能是在说你太累了，该歇一歇了。所以，看见情绪，就是听见内心真正的需求，从源头化解内耗。在这世上，很多珍贵的东西都会长得很慢，比如一粒种子要先扎根，再抽芽，再一点点地把枝叶伸向天空。一个人的能力、底气、信任也是这样的，急于求成的人容易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放弃，而相信长期主义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等来质变。去选择一件当下看不出回报的小事吧，读书、写字、跑步、学一门语言，每天做一点，把期待拉长到以年为单位。不用天天的去算进度，只需要相信时间站在认真生活的人这边，你只管低头耕耘，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我们总是习惯用结果评判一切，考试看分数，工作看业绩，减肥看体重。结果其实只是那一个时刻，而过程才是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底气。就像一棵树，你可能看不见它每天长高了多少，但是它的根一直在往下扎。给自己做一个过程记录本，今天比昨天多跑了200米也是进步啊，这周比上周多读了2页书也是收获。定期翻一翻，你就会发现那些你以为没有结果的日子，其实一直都在悄悄地生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没有两全之事，我们总是习惯会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的路，觉得如果当初选了另一个专业，留在另一座城市，答应了另一个人，一切都会更好。但其实每条路上都有它的荆棘和风雨，你没选的那条路未必就是开满鲜花的。与其反复回头看，不如问一问自己，我当下面临的问题根源是什么，还有哪些技能可以提升，哪些关系可以改善，哪些心态需要调整。想清楚这些，遗憾就会变成一种提醒，让你把目光从如果当初收回到从今往后。生活的质地不在宏大的意义里，其实是在那些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当中。一碗热粥的温度，晚风中树叶的声响，孩子跑过来抱住你的那份踏实，这些才是真正托住我们的东西。具体的生活最养人，从今天开始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吧。认真地吃一顿饭，不看手机，出门的时候抬头看一眼天空，睡前和身边的人说一句

今天你辛苦了。当你不再急着被看见，世界反而会看见你。愿你在一次次的看见里和自己重逢，也被生活温柔以待。

我们眼中世界的样子，我们面对生活的姿态，其实都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的。别让原生家庭留下的印记变成困住自己一生的枷锁。人生的下半场是可以重养自己一遍的。真正积极的心理状态，从来不是无视困境、盲目乐观，而是即便遇到了困难、遭遇了不幸，仍然拥有重新解读经历并从中发现光亮的能力。学会调整内心的语言，就是调整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调整我们面对风雨的方式。有人说，人生就是无数次的自我托举，愿我们既能看见世界的光亮，也能做自己的摆渡人，用平和而坚定的姿态和生活温柔相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演员舒淇的故事。舒淇在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刚满18岁，咕咕坠地的孩童遇上被迫就任的母亲，这样的童年注定是虚幻糖衣包裹之下的一剂苦药。舒淇的美和传统意义里认定的美大抵是相排斥的，宽的眼距，厚的嘴唇，棱角锋利的脸上嵌着不太高挺的鼻梁，但是却生出独一份的富丽风情。偏偏如此风情万种的舒淇，从小就被母亲不断指责，怎么会有人像你这样丑。挫折教育之外，棍棒捶打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很多年后，舒淇在采访中谈到儿时的记忆，对一个字的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污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5: 听达达唱南方，
1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一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母亲暴怒的斥责声，父亲归家的摩托车声，通通为舒淇的挨打拉下警报器，一道道伤痕编织成她灰暗的童年。舒淇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叛逆的。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而言，离经叛道的事被她做了个遍。因为家境拮据，不得不停止学业之后，舒淇正式踏上了辍学打工赚钱养家之路，步伐越踏越宽。从最初的业余模特，又在香港电影的全盛时期经伯乐指点进入到影坛，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这段经历总让人想起《千禧曼波》里的 Vicky， 同样的早年独身一人外出打拼，同样的放浪天真叛逆孤独。《千禧曼波》这部被称为最不侯孝贤的影片，与当年24岁的舒淇的一部分人生经历高度贴合。常常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说，戏里与戏外 Vicky 与舒淇似乎已经难以分辨，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身上冲突又势均力敌的元素，侯孝贤追逐演员身上的不演即是演的素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舒淇。这艘漂泊无定的小船终于顺利地靠了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阿德勒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舒淇显然是后者。离家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为了生计奔波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在忙碌中缝补童年的伤口。1996年，19岁的舒淇怀揣着一腔孤勇，只身奔赴香港。王晶导演给她打造了一条迅速走红的路，走性感路线。20岁的舒淇如同王晶所预料的那般迅速走红，但是代价总是残忍的。此后多年，接连不断的贬低声依旧能够避开所有的阻碍，精准地刺向她。影视这一条路，舒淇走得很坎坷，却也有难得的奇遇。
2: 你现在出了来，在史丹利街背向绿雨茶室，前面是正邦大厦，我们转了上山。个男仔在我右边同我一起行，我闻到一阵好特别的麝香味同埋芒果香味，是他的香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眼前所见的街道最高的不超过160米，他说我知道他阿爷以前是卖鸦片的，史丹利街大部分的都是鸦片批发商。他们间铺头一楼是办公室，商人都住在2楼。香港的经济神话就在鸦片的浓烟中展开。其实香港本来就是指芳香的港口。现在停一停，我们来到布丁炸街，它在香港是最古老的街道。见不见到那个车颈衫的男人？他是我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是1947年来到香港的难民，他在布丁炸街做裁缝已经50年了，那部衣车都陪了他35年。现在转了，沿着布丁炸街向上行，小心楼梯，啲鹅蛋食好鲜，慢慢行。
1: 王晶在舒淇的性感中生生地看出了她的演技，执着地让她转型。他说，停下来吧，我们错了，不要浪费掉她。随后他把舒淇推荐给了导演尔冬升。接到影片的邀约之后，舒淇既兴奋又担忧，反倒是尔冬升一眼看穿她的忐忑，安慰说，找你就因为你是你，不用担心。当舒淇在影片中哽咽着说出这段话时，无人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以前家里穷，父母经常吵架，自己又不行，书读的不多，所以就跑到香港。我要拍戏，我要赚钱，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回去让爸妈过得好一点。与人生重叠的台词，身心灵同步的表演，让他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新演员奖。就这样，舒淇的铠甲长了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7: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1997年，才女张婉婷找到舒淇，极力地邀请她参演《玻璃之城》。当时的舆论对于舒淇并不友好，最尖锐的声音莫过于指责她亵渎了清纯可人的女主角韵雯。舒淇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有很多人反对，说我怎么能够演这样一个清纯还要说英语的学生呢？但是导演坚持下来了，我好感激她。张婉婷的坚持把舒淇推向了文艺片的转型之路。

0: 欢。
1: 灵气逼人的舒淇也凭着不俗的演技迎来了源源不断的影视邀约。23岁那年，舒淇和成龙搭档出演《玻璃樽》，渔村女孩阿布清澈的眼神让人心生呵护。24岁与侯孝贤导演相遇，《千禧曼玻璃》的 Vicky 是他对人生的又一次修补。26岁，在《夕阳天使》里饰演杀手陈爱玲，身手利落，出彩的打戏也让他在影坛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涉足影坛的舒淇，以过人的表演天分，通过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影片，不断地朝着一线女星的行列看齐，而且还迎来了与侯孝贤导演的二次合作《最好的时光》。在这部影片里，舒淇和张震上演了一段三生三世未了的情缘，恋爱梦、自由梦和青春梦，几乎是原生态的表演，流淌出来的真挚自然，观众入了戏，演员也沉沦其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情在两位演员之间是那么行云流水的事情，都说那也是他们俩最好的时光。他拿着奖杯在舞台上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冲刷着来势汹汹的恶意，覆盖了过去的伤疤。这时候的舒淇已经退出了最初的青涩，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就连李安导演也会说，舒淇就像会被我揣在口袋里的演员，只要有角色我都会第一个想到她。入行20多年，拍摄了80多部作品，身边人来人往，忙碌的工作依旧让她感到孤独。就像她在《刺客聂隐娘》为数不多的台词里的那一句话，人没有同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侠气与磁心，让侯孝贤说出了极其肯定的话。他说，聂隐娘这个角色非舒淇不可，她不演就不存在。影片中舒淇的台词不多，却能透过眼神隐忍克制地传递角色的刚烈与孤独。合作了三次的侯孝贤凭借她，第一次与舒淇合作就发现她是个很特别一直没变的人。舒淇对人的热情绝对是真实的，她是很真的人，可以看到她的独特之处，从而发挥在电影中。印象当中，她是女明星中极少介意自己长出白头发的人。她在社交网络上肆意分享素颜皮肤过敏的照片，还原真实的自己。在电影《非诚勿扰二》里面有一个情节，舒淇在每次起飞和落地的时候都会向葛优发起落，而葛优则回安妥。哪怕后来分开，两个人还是延续着这个习惯。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很多人为舒淇的几段感情感到意难平。1998年，舒淇在黎明和张婉婷的力邀下参演了《玻璃之城》，自此暗生情愫。一个是初入影坛的小演员，一个是名声大噪的天王。对于这段关系，黎明从未坦诚，让舒淇闷声不响地当了7年的影子女友，最终不欢而散。多年之后，黎明才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表示，对舒淇的亏欠早已无济于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舒淇与张震相识多年，一部《最好的时光》之后，绯闻甚嚣尘上，在大街小巷留下两人甜蜜的身影，却等来张震父亲的一句：“舒淇不会是张震的另一半。”大多数人的意难平，大抵是《似是故人来》里的那一句歌词：“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2016年，舒淇与冯德伦突然宣布婚讯，相识20年，人生兜兜转转，身份从朋友到恋人，再到夫妻。晒出的照片，两人穿着街边临时买的服装，没有精心打光的影棚，没有盛大的婚宴派对，在阳光下笑得格外灿烂。诚如舒淇所言，不再有遗憾。她说：“从前，你不懂我，你不理解我，我们不懂珍惜，一再错过。天亮以后，如果还有心意，还有机会重来，亲爱的，我们一定不再遗憾。”而在冯德伦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布满黑白影像的社交世界里，舒淇是唯一的色彩，总是会被这样的真挚浓烈而打动。没有错过，没有遗憾，还有什么值得意难平？爱情本就该如此轻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舒淇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实话说，我是在北岛的诗歌读歌的会上见到了刚刚来唱歌的音乐人钟立峰，才觉得他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需要一些快乐，我觉得你可以去翻开后海大鲨鱼的歌来听一听。我认为啊，他们录这首歌的时候录下的那一些采样的声音真的只是一个借口，什么哪里会有人为了录一个那种吸管吸酸奶瓶底的声音去喝100瓶的酸奶，明明就是想喝酸奶嘛，对不对？还有呢，他们把水面上那些野鸭子的狂放不羁的仰天长鸣也录了下来，还有风吹过胡同里杨树叶的那种哗哗声也录下来，并且坐进了这首歌里，听到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

0: 播。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感谢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
14: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卡奇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
5: 做自己的主角。
3: 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6: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0: 周蕙的这首《终点》说的是一段感情的起点到终点，唱的是那么的绝望，有那么的充满希望。
1: 我是一夜一夜风中不断翻飞，一点一点拼凑出昨天。

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

0: 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江航惠民带，
3: 随着降雨的天气啊，但是整体看起来呢，路面还是会有一些些湿滑，因为昨天持续的降雨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早间如果说您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有遇到还有积水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路面比较湿滑的一些位置呢，大家在注意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稍微稳加慢行一点。再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目前在东山大道上需要注意的是亚站路口需要等候2个左右红灯的时间，以及在经过到港岸路口的时候呢，中石化加油站门口略微会有一些排行。夷陵大道上呢，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在夷陵大道的这个江海路口的位置，整体的行车效率啊，包括行车速度都会受到一些限制。与此同时呢，目前我们还看到沿江大道上通行状况是非常不错的啊，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整体都是一路畅通。如果说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夷陵大道和沿江大道上两条道路来选择的话呢，那此刻丹磊更加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沿江大道进行一下分流，特别是从这个五家港往城区这个方向。但是呢，可能靠近到主城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目前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也就是在镇江阁这个附近的交通压力呢，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往西陵二路方向通行的话呢，稍微会有一些偏大。到这会儿呢，城东大道上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没有说非常的这个增加的明显啊，但是和它交汇的这个路口上的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首先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中南二路上，目前中南二路呢，从金龙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呢，会稍微偏多一点啊，在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个位置呢，咱们还是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中南路主干道上呢，到目前为止，玉安路小学门口的双向流量呢，暂时还是保持平稳的状态。但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中南路之后，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也就是在经过到新发广场这一侧的时候呢，略微会有一些排行。还有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在东风路口啊，京东方学校啊，西陵京东方学校这个附近的双向流量呢，也是增加的会比较明显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本时的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共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日周五了啊，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呢今天是周五，但是呢本周末啊只休息一天，周六呢是这个工作日，是休息日啊，周天呢依旧是工作日，所以大家这个上好闹钟了，这两天一直在持续提醒大家。
1: 是
0: 因为我昨天在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竟然还没有发现，他说啊周末要上班吗？他星期天早上，因为我说哎咱们去干个什么，去运动一下，然后周一起吃个饭，我说星期天不是上班吗？
1: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本周的周日其实是一个工作日。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宜昌城区今天9月18日周五的这个天气是阴天，20到23度。那周六呢是一个休息日，也是阴天，那气温是22到25度，其实差不多。到了星期天也是一个阴天，感觉全部都是阴天啊，是22到29度。那到了星期天的时候，这个温度明显的是有了一定的上升了。
0: 不过好消息是感觉雨水暂时停住了它的脚步啊，
1: 对对对，
0: 没有再哗啦啦的下雨了。其实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啊，就会有一点阴。

0: emo，
1: 对
0: 啊，然后就会想很多的事儿啊。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一场一场的雨啊，让温度降下来，天气凉快下来了，还是挺喜欢的，
2: 就是没有那么焦躁的感觉了，夏天的那种很热的很燥的慌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2: 但是这样的雨呢可以下一下，咱们稍微停一停，晴一晴啊，你再下一下，但这老天啊不是咱们说了算啊。
0: 对，
2: 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些些共鸣啊。说到了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做大人感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都说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长辈说，哎，都快30岁的人了啊，或者说都30、40岁的人了啊，怎么还跟个孩子一样啊。啊，比如说在外地的朋友，他就会说，家长会说他，哎，怎么这工作换来换去没个定性啊，哎，这个结婚买房你好像压根没想过呀啊，等等。
0: 你是不是非常感同身受，有人这样追着你说吗？
2: 对啊，就是经常会有人就是家里的一些长辈就会说啊，都已经快30岁的人了啊，对，怎么还这个样子啊，
0: 你别说是30岁，有的人就快50、60岁的人了，
2: 可能还会被父母这样说，是吗？
0: 就可能还是没有大人感啊。
2: 嗯，就是在我觉得在家长眼里，就是真的，我觉得我妈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啊，就说不管
0: 丹磊的妈妈说语录，
2: 就是她说你不管多大，你就算50、60岁了，你还是我孩子啊，就是这种，
0: 是这句话，你妈
2: 还得管着我。
0: 你妈妈说过，全中国、全世界万千的父母都说过，
2: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大人感这个话啊，其实可能
0: 直播间两位感觉都没有，
2: 是吧？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差点啊。
0: 对，我真的是，
2: 你会被妈妈也唠叨吗？
0: 那
2: 他都念叨你些啥呢？
0: 那当然啊，就是什么房间不收啊，什么之类，睡得太晚了，就是各种，反正就是
2: 会说，哎，你什么时候能有大人的样儿啊？
0: 反正就看不惯，对对对，
2: 当然也许在旁人眼里啊，我们好像总缺点大人该有的样子，比如说职场上要扮演那种成熟努力的样子，生活里偶尔可能想躲一躲啊，面对人生大事可能也常常会陷入那种迟疑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对于长大的这个事儿的标准啊，咱们不太一样，而且它好像也在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啊。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长大就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不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都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什么事年纪做什么事情，像一张排的严丝合缝的课表，按部就班的完成，就能领到一张名为大人的结业证。其实我是水瓶座的，我非常讨厌这些说教，而且我也非常不想，我不觉得有大人感以他为容，我并不这样认为。
2: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现在我们长到这个年纪了之后，会觉得自己能有点小孩感，还觉得挺好的、啊、
0: 对呀对呀，
2: 或者我们经常说的少年感啊，对不对？
0: 是
2: 显得还年轻一些，心态还好。
0: 对，
2: 但今天呢确实路才在那儿，但是只是每一步似乎都好像充满着无限的变数啊。因为有时候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经常会觉得房价真的让人有些承受不起，以前好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单位都是分房的啊，这个婚姻真的是
0: 多么古老的话题，
2: 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啊。职业路径更加多元化了啊，有些人以前觉得好像上班得去单位，现在非常多的自由职业者发现他们不用去单位坐班，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都能完成工作啊。更关键的是，就算你把这些任务全都完成了，可能你还会在某一个深夜忍不住问自己说，这就叫长大了吗？哎，我怎么还是有点迷茫呢？
0: 对呀、所以有的人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来确认自己，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敢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个真的、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你只要自己过得这个舒适自洽就 OK 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围绕这个话题啊，从不同角度来聊一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先问问你，你觉得你自己有大人感吗？你心中的大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是的，你是如何来定义这个成熟这件事儿的啊？我觉得长大了好像
0: 好深刻呀。我觉得今天早上话题好深刻。
2: 没有，其实就是你觉得，就说明你心里对自己的那根尺吧，你觉得自己长大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你永远不想长大。
0: 我何止是长大，
2: 我不想长大。
0: 我正在变老，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心中能有多一点孩子感和少年感。
2: 孩子气啊，多一点孩子气。我觉得真的又想到那首歌《
0: 中年少女》。
2: 我不想长大，就是不想长大，对不对？想永远活在那个18岁，问就是18岁啊。
0: 对。
2: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来想的呢？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看法呢？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跟我们留言，来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文字一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2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厨卫各户95%，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033-2606。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46，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上确实行车压力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是在城东大道沿线来通行的话呢，特别是和它交汇的各个路口处啊，明显感觉到排行的队伍呢在变长。首先我们这会儿就要看到了合一路上了，目前合一路呢经过到这个金龙路交汇路口的时候，继续要往田家炳中小学方向通行的时候呢，会需要耐心 等候一下，中南二路上这边依旧是从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一侧要出来，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会有一些压力。包括在这个中南二路的另外一侧，靠近到宜化山雨城这一侧啊，英杰小学或者是英杰初中啊，这个门口，这个英杰学校门口的这个双向流量呢，目前也是会比较偏大一些。 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呢，目前双向流量会有一些偏大，主要是首先从新发广场这一侧出来的车辆，以及在经过到长江广场啊，要出来往城东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交汇处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 今天呢，整体在过了中南路之后的城东大道往港阳路这一段呢，倒没有出现大排长队。昨天早上压力都还挺大的啊，今天早上这一段的双向流量呢，在巴黎香颂门口双向的状态还算是比较的不错。 再来看到港阳路上，目前港阳路上呢是和珠海路交汇的路口，这个路段上呢会有些排行，主要是从双汇这边出来的车辆啊，在珠海路口会有一个等候的过程，包括在珠海路上从大连路过来往港阳路方向分流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的。而说到了在这个大连路周边啊，青岛路口往大连路方向，青岛路这一段啊，主要是青岛路小学门口要往大连路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这一段 整体的道路通行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这个青岛路本来就是道路比较狭窄一些啊，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又加之在学校门口，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 而城东大道靠近到水月城这一段呢，依旧是从这个下行，从东山花园这边要下行往水月城方向这个下行路段上呢，会出现一些2到3个左右红灯以内的时间的一个排队等候，基本上排队不是特别长，包括反方向往巴中这个方向啊，从巴中呢往西零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上行路段上虽然有等候，但目前呢也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西零二路快速路上，今天早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绝对是不算有特别大的压力啊，和以往8点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或者是7点钟靠近8点这个这样一个状况来比的话，今天早上西零二路快速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还算是特别的好走啊。包括下半段，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我们看到从这个金地华城这一侧进入到下川通道，要往三峡大道方向，整个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但目前也没有形成滞留，整个辅路上走起来也特别顺畅啊，特别是在这个

0: 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从明月家园下行，在体育场路口，基本上路口上没有车啊，无论你是想直行还是在左转，都特别的顺畅。包括在上行路段上，目前从清江大厦这一侧上来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呢，也都暂时是流量比较平稳的。北京时间的7:49，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被周围很多的声音影响，或者是被周围很多的声音斥责，说你没有大人感，说你都这么大了啊，还怎么样，不像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就会有这样的一杆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这个给你打分，像是给你评价一样啊。
3: 那如果人家只是说你的这个外貌长得很年轻呢，
0: 哦，那我就很开心啊。
3: 看来自己心里也有不同的尺啊。
0: 看到这个从新开始也说到了，除了干不完的活就是沉默少言啊，所以说对于别人的评价就是说
3: 突然觉得很压抑啊。
0: 怎么这个话题就有点压抑，我希望大家有那种向上的感觉，
3: 就把你们的大人感丢掉吧。
0: 对，丢掉啊。大家就说到了，上有老下有小，不努力害我害怕停下脚步，扛得住压力啊。他觉得这个就算是他现在的对自己的这个成熟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得努力啊，不能停下脚步。
3: 那如果自己扛下了这个全部的压力，会不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自豪感呢？
0: 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估计是给自己的一杆尺，是他觉得在这个年纪就得扛住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压力，让一家人能够过得很好啊。
3: 那夜深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想不想紧紧的抱住？
0: 天哪，心疼自己一秒。
3: 对呀，
0: 没事，
3: 抱着自己，
0: 我们心疼你一秒啊。其实确实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确实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能扛得住的人我觉得也还是挺厉害的。
3: 是，
0: 这给这个大人感点个赞啊。看到职业捧哏就说到，今天是双女主播，
3: 已经双女主播的
0: 一周了。
3: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你来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赶上了啊。
3: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这个长大的标准啊，其实它在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我们觉得长大不是说一定得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而是去确认自我。过去我们可能觉得长大就是得毕业，得工作，得结婚，得生子，得买房，但现在很多人发现，你就算是完成了这些任务，你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迷茫在的啊。
3: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迷茫嘛，就何必一定要过得那么清醒嘛，难得糊涂。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不长不大啊，而是指我们拒绝稀里糊涂的长大。虽然说我们看起来长得会慢一点啊，会成长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一旦我觉得我们内心的这种大人感一旦建立起来，我觉得就像大大说到了，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他确实是建立了，也许在父母眼里也许他做的还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在他心里他觉得已经做到了自己全部。你看，不努力他害怕停下脚步，得扛住所有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啊。
3: 那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已经明明完成了别人眼中的大人任务，却依然觉得内心空洞，或者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暂时没有达到世俗的成功标准，但是你内心却无比的坚定和踏实，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给我们一些启发，
0: 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互动一下。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个 秋风起，蟹脚痒啊！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26年又到了一个非常就是快乐的这个吃蟹的人非常喜欢的这个时刻了。阳澄湖的大闸蟹正是肥美的季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吃一口膏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是无法言喻。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养。

0: 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就已经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您在家里就能够轻松享受这一份大自然的馈赠。
1: 嗯，这不马上双节就要来了吗？中秋十一，我觉得在家里准备一份大闸蟹，爸妈肯定说，嗯，这孩子今年准备的还挺妥帖的，长大了，
0: 很有大人感嘛，
1: 是吧？我这句话是不是很像爸妈会说的话？
0: 是的，
1: 对，而且我们今这个大闸蟹精选来自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到精挑细选，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美啊，超便捷的这个给大家这个提货的方式啊，提货卡的形式，不用担心错过最佳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而且还有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倍儿有面子啊！
0: 获得提货卡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内发货，由京东或顺丰冷链配送，新鲜直达餐桌。提货日期也很灵活，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最佳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那团购的价值也是超优惠，原价298元，现团购价只需要258，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
1: 嗯，是的，蟹卡全年支持预约啊，
0: 是，
1: 但建议在每年的9月到12月期间食用，这个时候的螃蟹真的是最为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先在我的查看会员等级来先领取一个美苑的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减30，再来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所以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顺便来下一单吧。
0: 嗯，
1: 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有这个听友在留言啊，这个丁小荣就说到了，他说我觉得长没长大是取决于有没有人可以让你撒娇。
0: 哇哦，好像非常有哲理啊！
1: 我觉得他的内心就是一种不想长大，有人撒娇的话就可以永远不长大，当小孩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父母会觉得说啊，就是我有孩子，我是你爸妈啊，不管你长得多大，我都是你父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父母在的时候，你永远有人帮你遮风挡雨，或者是你永远有一个退路，或者是永远有一个后盾的感觉。
0: 你永远可以上，
1: 永远可以不长大，永远可以撒娇，是吧？
0: 就是你这衣服怎么没洗？哎呀，人家不想洗吗？这样子
1: 是的
0: 是，
1: 你帮我洗一下。哎，不行，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所以说呢，这个关于大人感这个事儿啊，每个人的这个感受和想法也不太一样。看到刚刚职业捧哏也来这个分享了，他说上一代人的成熟啊，是要扛起家庭的重担，遇事要隐忍，少诉苦，把苦都藏在了心里。他说到了咱们这一代人的成熟，不再只是硬扛，而是要学会稳住自己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不内耗，内核要稳啊，这两个词儿听的就很多啊，
0: 感觉读了无数这个心理的文章啊，
1: 心灵鸡汤都是要教你这么做，但是好像一直也没学会，
0: 好像也过不好这一生。
1: 是的啊，
0: 因为总是会有那么多很具体的这些问题而来，你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嘛，也不用这样，有没有什么好内耗的了。
1: 是的啊，关于今天大人感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互动还有留言。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江畔安家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家里装修怕什么？
9: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10: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8: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3: 北京时间的8点02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感觉今天虽然周五啊，但路面上的通行都还算是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就算是在8点钟啊，这个可能以往看起来流量各方面都会压力比较大的时间段呢，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呢，暂时也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早高峰的状态。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可能从五家岗往城区方向通行，大家遇到的这个排行时间可能稍微偏长一点的路段啊。先从东山大道说起，目前应该是在刚刚过了杨岔路之后呢，特别是在亚站路口到港澳路口这一段呢，车辆是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这一段车流量会稍微偏大一些。如果说您是在宜陵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选择到杨岔路口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也是2到3个左右红灯的等候时间，因为这边呢有11中学还有杨岔路小学，所以接完孩送完孩子这个高峰过后呢，家长可能很多车辆要离开这个路段，所以在杨岔路口略微有一些排行。包括如果说您此刻是在宜陵大道上，在过了这个港窑路之后要往前方的江海路方向通行的这一段中心医院门口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江海路门口这一段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单向通行的状态，所以在宜陵大道上的这个车流量呢目前是比较偏大的，从这个港沙路开始啊，到前方的万达路一直到江海路这一段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各位要注意耐心等候了。其实今天早上西泠路快速路整